0: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颗缓慢生命。

0: 995小贴士。膝盖如此宝贵，应该怎么样保护呢？如果膝盖出现疼痛或不能弯曲的症状，说明膝盖的某个结构已经受损，建议尽快就医。如果现在膝盖没有问题，那我们也要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膝盖，不要等到受损了才后悔。其实在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不要靠在椅背上，双脚自然下垂，踩在地面上。我们先从左腿开始，抬起小腿和大腿在同一高度。抬腿时注意整条腿用力绷直，并且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往回勾脚尖。有没有感受到腿部肌肉的紧绷呢？大家一定要保持抬高腿紧绷肌肉30秒再放下。接下来换右腿，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交替进行15到20组的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腿部肌肉，从而保护膝盖。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晚上喝牛奶会长胖吗？从总体角度看，长胖的核心原因是体内能量的正平衡，这是指摄入的能量超过消耗的能量。要想控制体重，要着眼整体摄入的食物，而并不是某一个单一食物。只要总能量控制合理，每天200到500毫升的奶制品并不会发胖。相反，总能量超标，即便不喝牛奶，仍有发胖的风险。从牛奶的角度看，研究表明，长期喝牛奶，补充适量的钙质，不仅不会长胖，还可能有着预防肥胖的作用。目前可能的解释是，钙摄入不足，刺激脂肪细胞钙离子内流，使脂肪合成增加，脂解作用减弱，最终导致体脂增加。补钙就纠正了这一过程，从而降低了肥胖的风险。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

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久。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两相起，
2: 贤弟起。

0: 席，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哎呀，驸马，老朽我真是罪该万死啊！
1: 阿相爷，你却是何意呀？
0: 你看看我这老苍头，真不会办事，冒冒失失，也没有问清生事，就把这一长期命符领进宫来，开口就唱出“陈世美”三个字，触犯了驸马爷的尊讳。常言道，不能有过，罪在主人。哎呀呀，老朽我真是罪该万死啊！
1: 哎，相爷。普天下同名同姓之人甚多，难道我叫陈世美就不许别人叫陈世美吗？
0: 哦。

0: 说来，驸马你不怪。
1: 哦，不怪。
0: 不，还是驸马的两宽呐。
1: 读，这一长期命妇，往下唱，你把陈世美三个字给免了。
2: 相爷，我千苦万苦，就苦在陈世美一人身上。你不叫我唱陈世美三个字，我一句也唱不成了。嘿嘿，
0: 你看看这，叫他把陈世美三个字给免了，他就一句也唱不成了。哎呀，这，爷马。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慢来慢来。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65集。在鼓楼广场的长椅上，于家国与小丽元清见面了。
3: 很高兴见到阁下，我是中国战区徒手官兵善后联络站的小丽元清，以代号鲨鱼的名义与你有过联系。我代表耿村宁次先生对您为大日本帝国曾做出的贡献表示由衷的谢意。
4: 你们还在南京？
3: 不要紧张，我们留在南京是贵国政府允许的。我们在冈村先生的直接指挥下，担负着为各地战犯安排法庭辩护、推动尚未归国军人和家眷的遣返任务。
4: 鲨鱼，我记得你。阁下找我的目的是？
3: 大日本是战败国，但大日本和贵国有着共同的敌人，就是共产党。戴笠先生辞世以后，保密局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你也无法与保密局介绍关系。但是你不是死期，你马上就有任务了。
4: 有任务了？我可以拒绝吗？
3: 阁下，在反共大义面前，你没有退路可走。你要是落在共党手里，后果你知道是什么。眼下你如果拒绝执行任务，大日本想放过你，贵国政府也不会放过你的。最后你们的毛局长会亲自找到阁下的。
4: 保密局没人知道我的存在。
3: 我现在找到你，让你蛰伏并准备执行任务，这意味着我随时会向毛局长汇报你的情况。
4: 我具体任务是？
2: 小丽元清从兜里掏出一个鼻烟壶递给于家国。
3: 这个鼻烟壶要守护好，这是街头政务，国共开战不可避免。当然如果国军在战场上摧枯拉朽，迅速消灭共军，阁下可以以英雄的身份享受贵国给你的一切。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到日本定居。如果国军称颓势，失去国土，你一定会被唤醒并执行秘密任务。
4: 什么秘密任务？
3: 你不要紧张嘛，阁下的作用绝不在于杀几个人、爆炸几座建筑。阁下的出现表达的是中日联合剿灭共匪的决心。
4: 受教受教。请问小丽君，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唤醒我？
3: 时间无法确定，唤醒方式嘛，从即日起你要时刻留心中央日报的二版寻人启事。同时提醒阁下，既然我找到了您，您就很难在毛人凤先生视线里消失，因此时刻浏览中央日报对阁下非常重要。
4: 唤醒没有具体时间吗？
3: 这要根据实际变化决定。唤醒你的具体方式是？
2: 小丽元清说完与于家国耳语了几句。再审于家国，周正和黄以秋确认抗战胜利后于家国的确和日本人有过接触，但两人最关心的是那个鼻烟壶里到底还藏着什么秘密。
4: 这是两个特制的鼻烟壶，如果能合到一起，就等于对上接头暗号。
5: 你鼻烟壶的内饰诗能背下来吗？
4: 能。蜈蚣花草埋幽径，水村山郭九七峰。
5: 知道这是谁的诗吗？
4: 第一句来自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第二句是杜牧的江南村里的一句。
5: 这意味着另一个鼻烟壶里的诗也是两句，也是来自两个不同诗人。
4: 应该是这样。我和迟到者接上头，就可以进行下一步行动了。
6: 那具体的行动计划呢？
4: 长官，这个我说过，只有接上头看到四句诗，我才能知道下一步行动计划。
5: 四句诗暗含着什么秘密？
4: 我不知道，也许有秘密，不排除迟到者知道。他通过这首诗找到他想要的东西，然后执行具体行动计划。
6: 夜猫，你还是不老实。如果你不知情，那么日本人直接把鼻烟壶交给保密局就可以了。保密局把两个鼻烟壶对在一块儿，就可以进行下一步行动。他们用脱裤子放屁吗？
4: 我说了，当时冈村宁次还不知道自己最后的命运，担心蒋介石不兑现承诺，担保他无罪，他不可能把两个鼻烟壶都交给保密局，他们可能更信任我这个棋子。
5: 那就痛快地说出四句诗的破译路径。
4: 好好，我该死。我说下我的个人想法。两个鼻烟壶里共四句诗，28个字，每个字对应一组数字，比如蜈蚣花草埋幽径的蜈，拼音为蜈，其中声母乌英文排序23位，韵母乌排序21位，无字对应的数字为2321。然后根据28个前两句诗的声母和后两句诗的韵母，切出一个新字。这些字表达的含义就是情报内容。比如说2-3-2-1，二对应的声母编号就是蜈蚣花草埋幽径的弓字。假如32对应韵母编号是维字，两字声母和韵母编号对应的是歌乌威，对照的声调是一声，那么就切出了一个新的字，归来的归。
6: 不知道下两句诗，就无法确定对应的韵母，也就切不出情报的具体内容了。
4: 是的，
5: 后两句诗只有14个字，韵母对应的最多是14。那么这个32怎么解释？
4: 四舍五入，二小于五，那就取韵母3。
5: 你们这是对反切马的肆意践踏，
4: 也可以理解为加密。
6: 从理论上说，反切出的新字是不是只有28个呢？
4: 是的，
5: 28个字。更像一个地点。这个密码是谁设定的？
4: 小笠原清只告诉我一套新的反切码使用方式。小笠原清把鼻烟壶给我后，我发

0: 见了里面的内饰师，我也尝试揣度过下两句诗是什么，但古诗浩如烟海，我没琢磨出来。
1: 那诗里暗示的是什么呢？
0: 长官，这个我真不知道。
2: 你这是打自己嘴巴。我问你，你既然和宋阳感情很深，为什么不早点逃走，留在南京坐以待毙？
0: 我想，我被唤醒，有新任务，就会有经费。
2: 为了几百大洋的经费，宁可把你们的命都搭上。夜猫，我们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0: 长官，我错了，我该死。我说，通通都说出来。四句诗最后破译的，的确是一个地址。是日本人留下的一个物资库，里面有多少物资，我就不知道了。可有一点知道，小笠原清说过，里面还有很多黄金。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第66集。周正开着吉普车穿行在街区，黄以秋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1: 老黄，从余家国的供述来看，两个鼻烟壶牵扯的秘密注定和日本人有关，也就是说与当年的日军或日本情报系统有关，这也与蒋介石勾结日本人成立反共同盟军的大背景吻合，可以断定这是敌人启动燕子行动的关键一步。
2: 南京解放后，清查枪支弹药工作很有力度，敌人要破坏南京，不可能赤膊上阵，敌人要寻找物资库，这在逻辑上说得通。老周，我想既然日本人想到夜猫，他们在东京又招募旧军人成立所谓义勇军，那么这些人会不会来大陆，或者说敌人会不会还会唤醒其他的日本间谍？
1: 这就是斗争的复杂性和严峻性啊，所以首长指示很明确，粉碎敌人的燕子行动，同时彻底揭穿蒋日勾结的阴谋，打到敌人的七寸，他们就会乱了阵脚。老黄，你也是密码专家，余家国说的专业问题靠谱吗？
2: 他说的是反切码的变种，反切码是当年戚继光在反切拼音的基础上发明的密电码，使用的时候啊，用两个字为另一个字注音，取上字的声母和下字的韵母，切出另外一个字的读音，只是编码到破译都来自于同一首诗，嘿，这也算是个创新了。
1: 你和迟到者接完头得到的另一个鼻烟壶就是有用武之地的了。
2: 哎，老周啊，我这段时间一直琢磨一个问题啊，你说迟到者会不会就在我们身边呢？
1: 想法不错，举例说明。
2: 哎，不敢举下去。
1: 你不敢说下去啊，说明事态很严重啊，咱们可能想到一块儿了。老黄，你思考的方向很对，我曾想过内鬼和迟到者会不会是一个人，李佳思是不是迟到者，后来啊我否定了这种想法。
2: 李佳思假如是迟到者，茶楼行动时宋阳被狙杀就无法解释了，明知道宋阳疑似夜猫，为什么要杀他呀？只有断定夜猫投靠了我们，才能杀他灭口。但行动之前，组织上并没有下达保护夜猫的指令，这只能说明啊，李佳思在推断夜猫没辩解的前提下，他会轻率地放弃了继续和夜猫接头吗？所以，夜猫被狙杀了，只能理解为枪声是在给即将接头的迟到者报信儿。
1: 说得对啊。李佳思不会是迟到者的。那你推测迟到者在我们身边还能有谁呀？只剩下黎平喽。
2: 老周啊，我至少有过一闪而过的念头，怀疑他是迟到者。有一次他拿出一枚徽章，那是温玉庆当年制作的，用在西迁时的临时通行证，他分明在试探我。

0: 我是真不敢想下去了。哎，如果他真是迟到者，在逻辑上似乎合理了。除了李佳思暗中甄别你，黎平在背后也调查你，这是双保险呐。
1: 哎，但愿，
2: 这都是假设。
0: 可斗争是残酷的嘛，我会求助中社部详细了解一下黎平的情况。现在的问题是，他如果是迟到者的话。
2: 我们还不能直接抓他，因为我们的任务不是抓一两个潜伏的特务，而是了解敌人的燕子行动的整个计划，然后把他们一网打尽。如果抓住后，他能配合我们的行动交出鼻烟壶呢？
0: 目前看，敌人的行动计划很缜密，是递进式的。他们在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的人都不会了解全部的行动计划。两个鼻烟壶在我们手里。
2: 估计也是个摆设。
0: 嗯，
2: 所以，迟到者不论是谁，咱们啊都不能硬来呀。
0: 哎呀，这真是如履薄冰啊！但愿一切是误会。就像当初一样，我们不也怀疑普卫六是迟到者吗？结果还是虚惊一场。啊，
2: 哼，咱们做地下工作的，凡事啊都往坏处想，这是没错的。
0: 嗯，我有些担心宋阳的情况。 他现在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人物，党通局要杀他灭口，因为他可能知道杨老板是谁。李佳思盼望他醒过来，因为宋阳是最清楚夜猫是谁的。实际上，最希望他醒不过来的，应该是我。
2: 是啊，所以啊，你的戏是很难演的喽。
0: 哎呀，
2: 哎，对了，老黄，
0: 嗯，
2: 为了迷惑李佳思。 我跟他提出了一种假设，
0: 啊，
2: 不论杨老板还是司徒奋强，这俩人理论上都可能是夜猫。至于宋阳，出于人道主义啊，咱们不能停止抢救。更何况，宋阳有一口气儿，于家国就还有个盼头。我怀疑啊，于家国还有东西没说，可能在和我们较劲儿呢。至于李佳思呢，他至少知道我们全力抢救宋阳，不排除是为了让他指认夜猫。
0: 我们怀疑你是夜猫，又不贸然对你采取行动，是因为我们对宋阳苏醒还抱有希望，所以宋阳现在个虫儿啊，不能死。
1: 嗯，李佳思要是认定我是夜猫的话，他对宋阳的态度也应该变了，他会担心宋阳苏醒之后把我指认出来。李佳思出于保护我呀，他现在不可能希望宋阳苏醒。
2: 是啊，我已经告诉大柳了。
3: 一定要落实好宋阳的安全问题。
2: 嗯，一旦宋阳苏醒，第一时间通知我。除了我，任何人也不得审问。
3: 嗨，希望宋阳能苏醒，咱们呢搂草打兔子，把党通局特务都给端了。
2: 哎，咱们也不能太贪婪，哪块肥肉都能吃到嘴里吗？<笑>
3: 南京解放后，进城的干部响应号召，都纷纷到基层做义工。黎平选择的是东郊的收容院。 因为在毛人凤的安排下，解放军屯兵江北时，黎平与龙啸天接上了头。收容院原来是一所专业学校，南京解放后变成收容院，在学校主厨的龙啸天热情随和，又曾是南京有名的厨师，便被收容院留用了。解放军进城后，黎平作为军管会的干部，他和其他接管干部一度被安排住在中央饭店。 后又搬到健康路一个僻静的院落。这里住着五个接管干部，有的有家室，有的是单身。黎平的卧室有十几平方米，卧室外有个客厅。黎平早已习惯独居的日子，他的书柜不大，摆满了各种书籍。书柜旁是一个简易的梳妆台，一面椭圆形的镜子镶嵌在墙壁上。 而梳妆台旁的一个小镜框上，是他与黄毅秋当年在南京的合影。黎平是在南京与黄毅秋重逢后，特意从一本《资本论》里翻出了这张照片的，之后自己找些木条把照片镶嵌起来。黎平对黄毅秋有种不可抗拒的情感，这种情感在当年的南京已经表达出来。 那是黄毅秋离开南京的前一天晚上，他们俩喝了许多酒，聊了很多的话。

0: 憧憬着日本投降后的美好未来。
1: 李丽，抗战胜利后，国府会还都南京，我到南京去找你。
2: 嗯，天师。
1: 啊。
2: 要记得写信给我。
0: 黎平说完，泪水从眼角落了下来。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0: 第67集。茶楼前接头失败后，黎平了解到黄义秋成为了夜猫的嫌疑人，但那时黎平并不知道黄义秋就是当年的黄天石。直到在总统府外意外相逢，黎平才发现这样的重逢太残酷了。黎平希望黄义秋是国民党的人，但绝不希望他是一个日本间谍。黎平知道自己与夜猫的接头时间快要到了。在接头前，黎平还想核实一件事，那就是黄义秋究竟有没有所谓加入中共的入党介绍人。事情也真凑巧，黎平当年的大学老师高广宇从西安来南京开会，黎平要去中央饭店找高老师聊聊。黎平在小辉楼外叫了一辆黄包车，他刚上车，正赶上黄义秋从另一个方向骑自行车回来。黄义秋看到黎平的黄包车远去，他迟疑一下，没有进院，而是远远地跟着黎平乘坐的黄包车。黄包车刚跑不远，黎平就发现了尾随自己的黄义秋。黄包车到了中央饭店，饭店门外很热闹，到处是来往的客人、商贩，还有衣衫褴褛的乞丐。黎平下车后拐进了临街的一个食品店，在店铺里，黎平看到黄义秋骑着车飞奔而来。黄义秋把自行车停在墙角，四处张望着。黎平一直微笑着观察黄义秋，最后他走出食品店，绕到黄义秋身后，轻轻地拍了一下黄义秋的肩。
2: 天石，
1: 嗯，
2: 怎么把人跟丢了呢？
1: 黎黎，我出去办事儿，刚拐上中山东路，看到你在黄包车上，便一路追你，可你一眨眼就不见了。
2: 哎，你来得正好，走，见一个重要人物。
1: 见谁呀？我去方便吗？
2: 我是为你才来见这位尊贵客人的，既然你来了也省事儿了，免得我再跟你鹦鹉学舌。
1: 为我的事儿？
2: 嗯，对呀，走吧。
0: 中央饭店的咖啡厅里，黎平和黄义秋走了进来，临窗而坐的中年男子起身迎接黎平，啪的敬了个军礼。
2: 高老师，黎平向您报道。
5: 黎平啊，多年没见，还是这么漂亮。哎，这位是
2: 啊，高老师，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起过的黄天石，现在叫黄义秋。
5: 哎呦，你好，你好啊！黎平电话里啊跟我提过你的问题，没想到你们一块儿来了。
1: 高老师好，给您添麻烦了啊。
2: 天石，不用这么拘谨。高老师是我的大学老师，现在也是我的同志，老地下党。西安解放后当了副市长，这次来南京开会，还没见着面就开始求他办事儿了。
5: 小黄，黎平说你们是老战友了。
1: 嗯，
5: 你是老地下党，因为没有找到入党的介绍人，南京解放后组织关系迟迟没落上吧？
1: 是的，高老师，让您费心了。
5: 我最初在南京做地下工作，后来也在武汉待过一段时间，去年年初到了西安，时间不算长，但也经历了西安解放的这一历史时刻。听黎平说你很早就潜伏到胡宗南身边了。
1: 哦，我是民国29年夏天到的西安。
2: 哎，天石，
1: 嗯，
2: 你说你入党介绍人叫赵什么？
1: 哦，赵耀斌。
2: 哦，对，
1: 当年应该是45岁左右，是西安一家药店的老板。
2: 你到北平去尿布时，他还在西安。
1: 我到北平后，按照组织规定，暂时蛰伏，后来到了东北，通过赵耀斌的管道和沈阳地下党。

0: 取得了联系。当时我的上线是东北大学老师李江天，我尝试找过李江天，没找到。后来听说，沈阳解放时他牺牲了。
1: 赵耀斌，哎，这个人没听过，做地下工作也不排除是化名吧？
2: 天师，能确认这是他的化名吗？
0: 这个不清楚，他与我联系时用的就是赵耀斌这个名字。
2: 你在沈阳和李江天接上头后，和赵耀斌再也没有联系。
0: 是啊，直到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再也没有赵耀斌的消息了。我怀疑他是在北平谍案中出事了，弄不好牺牲了，或者叛变了。
1: 哎，当年我党北平秘密电台台长李正轩被捕叛变，导致我党西安、北平、沈阳、承德的100多名情报人员都被捕了。
2: 嗯，那会儿我在济南听说过这事儿。
1: 当年啊，西安有很多情报系统，王时坚情报系统、王超北情报系统，还有西安通信工作组、西安交通站等等。而受到破坏最严重的就是王时坚情报系统。王时坚啊，后来叛变了。哎，小花，现在找一个化名的地下党人可真是大海捞针呐。那赵耀斌的公开身份是什么
0: 啊？哦，回春药店的老板。
1: 这个线索很重要，等我回西安后摸查一下这个人。李平，我多问一句，你们是不是在恋爱呢？
2: 高老师，共产党人襟怀坦白，说实话，我好想谈恋爱，可是老黄有人了。
1: 有人了？小黄，怎么搞的？放黎平鸽子了？
0: 高老师，不是的，南京解放之后我们才见到面的。
2: 哎呀，好了，不开玩笑了。高老师，您什么时间方便，我和天石再领您去夫子庙、中山陵逛逛。
1: 哎，有2天会议啊，日程安排得满满的。
0: 那高老师，我的事儿给您添麻烦了，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你们师生好长时间没见面，你们好好聊，我就不打扰了
1: 啊。行，小黄，我回纪律去帮你找找人，你先去忙吧。
0: 哎，
3: 黄玉秋和两人告个别就离去了。离开中央饭店，黄玉秋还在合计，自己跟着黎平一定是被他发现了。好在自己顺水推舟，主动承认是骑车追到饭店来的。但黄玉秋还是有些懊丧，自己的跟踪技术太不过关了，把于家国跟丢过，这次跟踪黎平最后又找不到人了。但这次意外的跟踪引出了入党介绍人这个敏感的话题。在黄玉秋看来，黎平的确跟高老师提过入党介绍人的话题，但这个高老师真是黎平的大学老师吗？黎平是真的想找入党介绍人，还是在放烟幕弹呢？黄玉秋回味着关于自己履历说的每一句话，这都是他早已背熟的台词。在黄玉秋看来，黎平如果真的是迟到者的话，自己的任何一点纰漏都会前功尽弃。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第68集。火红的太阳缓缓地从海面上升起。东京的国民党政府驻日代表团团部里，曹世征穿着笔挺的国民党少将军装，在桌前看着朝日新闻。电话铃响，曹世征接起电话。
5: 曹将军，肖律元先生电话。
6: 接过来。喂。
7: 啊，曹先生，冒昧打扰，如果时间允许，教授请您过来一叙。
5: 好的，李元兄，我20分钟后到。
3: 在东京近郊一处僻静的宅邸里，冈村宁次和小笠原清穿着和服坐在榻榻米上。曹世征被侍女引进来，向两人施了日式见面礼。
5: 冈村先生，小笠君。
3: 冈村宁次微笑还礼，小笠原清起身迎接。冈村宁次对身边的侍女点点头，侍女把一个包装精致的盒子递给了曹世征。
8: 曹将军，这是鹿儿岛最好的玄米茶，请笑纳。
5: 谢谢，谢谢冈村先生。
9: 曹先生，非常抱歉电话催你过来，是想沟通一下情况。我们从毛将军那里了解到，欢兴夜猫行动失败之后，跟进行动进展非常缓慢，这会滞缓我们的燕子行动的整体计划。冈村先生为此很着急。
5: 据我了解，第一次唤醒夜猫的行动失败后，保密局马上要启动第二次接头计划，请二位再保持一点耐心。
8: 曹先生，目前我方

0: 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嘛。再有，行动尚未开始，闹得满城风雨的话，会让我们很被动。根据中战协议，驻东京的盟军司令部不会允许日本军人从事与战争有关的行动。日共也很敏感，还有苏联的克格勃，他们都密切监视着我们这些归国的军人。
1: 冈村先生，我近期要回国，届时会让毛局加大行动力度，并做好行动的保密工作。
2: 解放军兵临城下，坐镇上海的毛人凤如坐针毡。毛人凤办公室里，古正文把一份电报递过去。
3: 局总，总裁询问两件事，一是杜月笙最后的态度是什么，二是您到广州的具体时间。
4: 杜先生不识时务，拒绝去台湾，但他也表示不会听从中共蛊惑留在上海。他已经订了21日去香港的船票，我嘛，22日飞广州。
3: 局座，用通知香港站监控杜先生吗？
4: 要保护他，不能伤他的一根毫毛。
3: 是。局座，南京大厨来电。
4: 念。
3: 夜猫甄别工作接近尾声，最后请局本部查证北平谍案时是否涉及一个叫赵耀斌的人。夜猫嫌疑人向共党称此人是他入党介绍人。在关于经费问题，我们会以大局为重，暂自行解决，请局本部勿念。大厨
4: 赵耀斌，你去找王坚，这不是北平谍案时被击毙的共匪一个头目吗？公开身份是药店的老板。夜猫这个入党介绍人选得很有学问，共匪

0: 柳明求助治安大队，加强了对宋阳的安保措施。几个执勤队员坐在病房外的椅子上，柳明靠着走廊尽头的窗子翻看着一张报纸。
1: 哎，大柳，你有事就先去忙去，不用盯在这儿。五六个兄弟都在这儿，不会出事的。
2: 我相信你们，可领导不相信我，命令我耗在这儿。

0: 这不搂草打兔子吗？哎
1: 呀，小灰楼虽然没有后门，但是后墙不高啊，墙里还有棵树。小叶子，你长点记性，上次我们在车行，黄一秋就是从后边跑的。
0: 有棵树啊，哎，那正好，明天开始，我在前面守着，你蹲在树上去。
2: 柳明和叶一茜通话时，黄一秋坐在临窗的桌前，看着一张报纸，不时抄录着。屋子里其他几个人也在埋头工作。此时，谁都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小灰楼对面的楼顶上，一个瞄准器锁定了黄一秋。瞄准器的小十字先是锁定黄一秋的头，随后又一致。

0: 小说剧《致命嫌疑》。
1: 第69集。瘦高个枪手叫

0: 天使，我比你命大，你放心吧。我只是奇怪，这个杀手怎么总和你过不去？你出狱的时候就挨了他一枪，现在又追到这儿来了。
1: 监狱外，我是替司徒先生挨了一枪。这次，难道又把我当司徒先生了？
0: 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
1: 丽丽，我奇怪的是，

0: 我差点忘了，高老师昨天从西安打来电话，他查到你入党介绍人的下落了。
1: 嗯，
0: 李正轩事件之后，你的入党介绍人在北平牺牲了。
1: 什么？牺牲了？他一牺牲，我的嫌疑犯帽子算是摘不掉了。
0: 天使，这帽子要是摘不下去，小雪可怎么办？
1: 为这事儿，司徒先生特意找我谈了一次，他跟我说得很明白，我的身份搞不清楚，不会谈婚论嫁的。他还说，
0: 说什么？
1: 他也问了我和你过去的事儿，他也明确表态，说我清白之后，我的情感选择由我自己做主。
0: 感谢司徒先生的美意，天使，你怎么回答的？
1: 我说，我不会对不起小雪的。
0: 啊，你说的对，小雪是个好姑娘，感情嘛，要相信缘分。天使，你觉得我会对不起小雪吗？

0: 如此吧。
1: 哦，对了，司徒伯伯的状态怎么样？
0: 他呀，压力的确很大。我的事情没有说法，奋强还被关着。他本来答应你了，要出任文管委的顾问，现在又有点反悔，可以理解的。
1: 天使，他不出山，我的压力也不小。组织上了解到，司徒先生对我党还处于观望状态。如果司徒奋强没有出事儿，也不排除他会去广州或者是台湾，这也是组织上最担心的。
0: 黎黎，你真心希望他留在南京？
1: 天使，为什么这么问？
0: 因为我总觉得这事儿，对司徒先生来说，似乎是命中注定。他真是树大招风啊！
1: 什么意思？
0: 啊，我的意思是，假如啊，我是说假如啊，你也是特务，有宋阳在先，司徒先生能承受得了吗？
1: 天使，这样的玩笑不能开。我要是特务，应该怂恿他离开南京才对。
0: 哎，你可以以大局为重，丢祖宝居嘛。哎，李丽，别生气，我说了，这都是假设，假设啊。
1: 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0: 怪吗？嗯，也是学的吧。
2: 黄一秋委婉地敲打着黎平。黄一秋清楚，如果黎平不是迟到者，他不会在意自己这个假设的。可如果他真的是，黄一秋希望能在他的反应中觉察到更多的蛛丝马迹。但是黎平却镇定自若，没有给黄一秋更多的机会。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七十集，黄一秋和黎平在办公室里聊天时，枪手刘放骑着自行车又奔小辉楼而来。刘放在离小辉楼不远的地方跳下车，警惕地推着车向小辉楼的院门移动。在小辉楼另一侧的吉普车里，叶一茜看到了形迹可疑的刘放，他皱皱眉，掏出枪，下了车。叶一茜迎着刘放走去，在小辉楼的院门口，叶一茜喝住了刘放：“
4: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5: 我找这里管事儿的。”“
4: 你是谁？有什么事儿？”“
5: 我是来自首的，我是昨天向里面开枪的枪手，过来自首。”
2: 叶一茜警惕地用枪对着刘放：“
4: 好啊，靠墙，双手举起来。”
2: 刘放举着双手靠墙站着，叶一茜从他的腰里搜出了枪。站岗的卫兵走过来：“
6: 需要帮忙吗？”“
4: 啊，谢谢，一会儿帮我把他送到车上去。”“
6: 好。”
2: 院门口的喧哗声引起了黄一秋和黎平的注意，两人出了楼门直奔院外。来到门口，他们端详着刘放：“
0: 叶警官，怎么回事？”“
4: 他说是昨天的枪手自首来了。”“
0: 你昨天要杀我？”“
5: 长官，我罪该万死啊，昨天我要杀的是您，我是来自首的。”
2: 黎平和黄一秋交换了一下目光。吴志忠也从楼里出来了，他惊奇地看着眼前的几个人。黎平问刘放：“
1: 你是受谁的指令搞暗杀的？”“
5: 我的上线。”“
1: 南京都解放了，你们这帮特务还做这样卑鄙无耻的事儿？光天化日之下，为什么要杀他？你是保密局还是党通局的？”“
4: 啊，诸位打扰了，我要把嫌疑人带回去了。”
2: 叶一茜取出手铐，把刘放铐上。“
0: 叶警官，我没记错的话，这是那副铐我的手铐吧？”“
4: 前辈，让开点儿。我没时间跟你在这扯闲篇。蒋文军同志，麻烦帮我把嫌犯带上去。”“
6: 好。”
2: 卫兵和叶一茜把刘放押上了吉普车。叶一茜把手铐打开，把刘放铐在了后座上，然后开着吉普车呼啸而去。黄一秋和黎平各怀着心事，目送着吉普车消失。“
7: 哎，这里不安全了，真得跟组织上打个招呼，多加几个卫兵了。回吧，工作还得继续。”
2: 几个人返回了院子。

0: 刘放被带到颐和公馆，周正喊来李家思等人开始审问刘放。李家思知道枪手要杀黄以秋后也迷惑不已，他坐在桌旁听着刘放的陈述。
1: 长官，我说的全是实话，我都交代了。我有老婆孩子，我再为国民党卖命，那注定是死无葬身之地啊。所以这次暗杀，我根本没想真杀死人，我只是打碎了长官身边的窗子。我知道我手头有人命的话，我立功赎罪的机会就不多了。
2: 你说你是保密局的人，那么你确认你接到的指令是杀死黄义秋吗？
1: 是的是的，我接到的指令就是杀黄长官。那至于为什么杀他，你们知道，作为枪手只是执行命令，不可能知道杀原因的。
3: 你说监狱外暗杀司徒先生，你也是故意涉骗的，但是我在街口碰到你的时候，你说过算你老东西命大。再说了，保密局就你一个枪手吗？你这样的枪法第一次没完成任务，为什么现在又给你新任务？
1: 暗杀司徒先生黄长官中弹了，我跟上方汇报，黄先生不推那一把，司徒先生是在劫难逃的，上峰要杀了他，他安然无恙，应该说是司徒先生命大。长官们知道，现在国民党潜伏人员有的被抓了，有的开小差了，有的自首了，可用的人不多，再加上我认识黄长官，这次就又把任务交给我了。
4: 刘放，从结果上看，你两次暗杀行动没有造成毛人凤想要的后果，在处理你的问题时，这一点我们会充分考虑的，所以啊，我们没有必要再纠缠两次暗杀的过程。对你来说，只有如实地交代你的组织关系，才是你得到宽大处理的重要前提。
1: 长官，我没撒谎，我潜伏下来的时候只得到100块大洋，我的上线是谁我真的不知道。哎，我只要留意我家的报箱就可以了，有新的任务指令会被塞到报箱里边。
5: 你老婆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吗？
1: 不知道的，她是个本分人，一直提醒我世道再乱也不能做坏事。长官，求求你们了，我都自首了，保密局知道不会放过我的，你们可以把我关起来学习改造，我担心保密局会对我老婆孩子下手，求求你们了，能不能保护一下他们呢？
4: 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这一点你放心。但我提醒你，如果你不老实不说实话，这对你和你的家人都没有好处。
1: 长官，为了我的老婆孩子，我才决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我不会撒谎的，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0: 刘放的供述只说明暗杀黄以秋是保密局下的指令。审讯完刘放，周正和黄以秋在台城城墙又见面了。
4: 开始啊，我也奇怪，如果按刘放说的真想要你的命，只能说明你暴露了身份。傍晚我单独审讯了刘放，撬开了他的嘴，他承认

0: 这是在跑货吗？啊！是啊，我预感迟到者快要和你接头了。啊，我真盼着早点接头啊，看看这个神秘的迟到者究竟是谁。哎，对了，下午在小灰楼，小叶子控制住刘放的时候，黎平有些失态啊，问了刘放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问刘放是保密局还是党东局的。
2: 急于在嫌犯嘴里得到口供，这个忙的确有点着急了。黎平想知道凶手的身份和动机。如果他真是迟到者，说明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枪手只是来吓唬你的。
0: 老周，我越来越焦虑了。下午我跟黎平闲聊，他跟我表达了不会破坏我和小雪的感情，也提到司徒先生的现状。
1: 我也纳闷，他如果真是迟到者，为什么这么认真地做安抚司徒先生的工作呢？这是对他身份的最好掩护，当然，也可以说是大局观。
2: 是啊，我和他半开玩笑，想捅破窗纸，可他不接招啊。
0: 老周，
1: 中社部还没有黎平的反馈消息吗？这事儿我催了，这些日子啊，应该有反馈了。老黄，你和迟到者一旦接头。
3: 接下来的任务可难以预测呀！不论谁是迟到者，你可都要坐怀不乱呐。放心吧，
0: 老周。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
3: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4: 第71集，夫子庙外人头攒动，报童穿梭在人群之中叫卖着报纸。号外号外，上海解放，解放军摧枯拉朽，追击残敌。
3: 人们争抢着购买报纸，有人买到了报纸，迫不及待地站在街头，就伸着脖子看了起来。
5: 司徒家的古董店内也是人来人往，司徒高远踱进店内，忙碌中的司徒奋进和池刚看到司徒高远进来，赶紧迎上去。
6: 哎，爸，你咋亲自来了呢？啊，有事吗？
5: 上海解放了，过来看看。
6: 爸，上海改朝换代变天了，要不我陪您去上海看看？ 咱们家上海的店铺不会有事吧？你是不是又闲得抓心挠肝了？南京也解放了，共产党不是土匪，我们店铺平安无事。上海，用我亲自跑一趟吗？小东北，
0: 哎，你的部队是不是去上海了？会不会被消灭了？
5: 伯伯，
0: 当初说是去上海的，我们部队如果不投降。
5: 应该被消灭了。嗯，小东北啊，看来你真是命大呀。哎，爸，我看你心情不错，我跟你说件事儿。说吧，我有个朋友，他手里啊有件宝贝，是宋徽宗的真迹，一直到溥仪手里。日本投降以后，这个宝贝啊流传到了民间了，后来呢，辗转到了我这个朋友的手里了。
6: 凤姐，你自己都有什么朋友啊？你不清楚吗？溥A6是你朋友吧？最后怎么样？国民党的特务，别用你的狐朋狗友来玷污宋徽宗了。哎呀，爸，谁还没有个看走眼的时候啊？您足智多谋，那您想到小姨太是特务了吗？
5: 混账！ 给你一点好脸子，你看是拿我说事儿？哎呀，爸，你别误会啊，我就是顺嘴举个例子。哎，我朋友那宝贝颇有来历，是真是假，您鉴别一下不就行了吗？
6: 嗯，
5: 他是做什么的？
6: 普通百姓，但是他外公在满洲国做过官。
5: 爸，我可没有任何私心啊。 就是觉得这宝贝啊是真的， 如果

0: 哎，好嘞，爸，您可别有偏见啊，我的朋友不都是狐朋狗友的？哎，对了，爸，还有一件事儿，哎，我说了您别骂我啊。那还是闭嘴吧。哎，爸，我斗胆说了吧，南京解放前，我听说小姨太要把咱们家一批古董转移到广州去，说那里安全。爸，小姨太如果把古董弄走了，那我们得弄回来呀。怎么，还挺顾家吗？这事儿后来我没同意，我提醒你，以后少在我面前提小姨太，她已经死了。啊，死了？那不是正在抢救吗？又废话，干活去。哎，
1: 司徒奋进悻悻离去。宋阳依旧在医院的病房里抢救着。这天晚上，医院的走廊里，两个队员靠着墙在聊天，另一个坐在椅子上打着盹儿。柳明和大臣沿走廊走来，手里拎着水果和食物。两人刚走到椅子附近，忽然急促的枪声传来，病房里响起了玻璃碎裂的声音。医院外的马路旁，一个男子拿着枪对着宋阳病房的窗口射击。不远处，两个巡逻的公安听到了枪声，掏出枪向医院门口飞奔而来。医院的走廊里，柳明挥了挥手，大家警惕地散开。
2: 大臣，守住楼道。
3: 好的。
1: 柳明说完，就冲进了病房。病房里临街窗子的玻璃被打碎，散落在地上。两个队员持着枪，小心地观察着窗外。宋阳依旧安静地躺在病床上，挂着吊瓶。
2: 守护好病房。
3: 是。
1: 柳明说完，出了病房。走廊里，两个医护人员跑来，行动队员小心地让开路。
2: 要高度戒备，除了熟悉的大夫和护士之外，任何人不能进入病房。
3: 明白。
1: 几个行动队员点点头，随后看着柳明向楼梯方向跑去。医院门口，柳明与两个队员汇合，几个人冲出了院子。斜对面的马路边，两个警察在看守着一个被打伤的人。柳明出示了证件。
2: 他是枪手。
4: 对，我们是派出所民警，巡逻的时候发现他正向医院开枪。
2: 他腿部中弹了，就他一个人。
4: 就发现他一个人。
2: 抓紧时间抬进医院，先抢救。
3: 是。
1: 两个警察抬着枪手进了一楼，柳明跟在旁边，几个行动队员在楼门口警戒着，医护人员匆匆跑来。
2: 大夫，抓紧给他止血，抬到左侧这个急诊室。
1: 柳明和几个行动队员帮忙抬着伤员，急诊室里医护人员在给枪手处理伤口。柳明和两个警察站在旁边。
5: 哎，你们几个能不能先在外面等一等？
2: 你们两个辛苦了，门外警戒。
3: 嗯。
1: 两个警察点头离去。医院走廊里，大臣和三个队员焦灼地守在宋阳的病房前。这时，两个警察走过
4: 来。枪手受伤了，正在楼下抢救。这边没事吧？
3: 他们几个人？
4: 目前只抓住一个受伤的，
3: 你们留心点，我下去看看。
1: 大臣刚要离开，两个警察突然掏出枪射击，大臣胳膊中枪，倒在了地上，用另一只手掏枪还击。急诊室里的柳明听到了枪响，掏枪冲出了房间。他听到枪声是从楼上传来的，便带着两个行动队员冲到了楼上。楼上的走廊里，大臣和两个队员都已倒在了地上。不远处，一个警察也倒在了血泊中。柳明冲到大臣身边。
2: 大臣，大臣。
6: 柳哥，小心，假警察。
2: 大臣。
1: 走廊的另一侧，一个警察正和病房里另外一个队员互相射击。柳明一枪撂倒了那个假警察。病房里的队员也冲了出来。
5: 大刘，宋阳安全。
1: 柳明蹲在大臣身边，他的胸口中了两枪，血流如注。
2: 医生，医生！
1: 静谧的卧室里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床上的周正拿起话筒。

0: 老周，医院出事了。
1: 什么什么？我马上到。周正匆忙穿上衣服就出了门。医院的院子里，医护人员把几具尸体陆续抬出来。两个假警察的，还有大臣和另一个行动队员的。吉普车开进来，周正跳下车。
2: 老周，我太疏忽了，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大臣和一个战友牺牲了，我们还有两个人受伤。
1: 周正走到大臣和牺牲的行动队员身边，屏住呼吸，敬了个礼。哎，大刘，那活口怎么样？枪手只是腿部受伤，没有生命危险。哎，好啊！尽快抢救我们的伤员，通知治安大队增加医院的安保力量，马上审问受伤的特务。是。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第72集。第二天一大早，周正来到首长办公室汇报医院枪战的情况。
5: 老周啊，我们牺牲了两位同志，你得有压力了。首长，我检讨。 工作有失误，本来我们的工作外送内紧，从老黄反馈的情况看，李家司已经开始逐渐信任他了，迟到者也应该现身了。可没想到，老黄刚受到枪手惊扰，这医院又出事儿。
3: 按理说，越接近尾声，应该越谨慎行事，他们却公开策划刺杀宋阳，想想看，这是为什么？
6: 宋阳一旦苏醒，夜猫就藏不住了。当然，也不排除他们想把水搅浑，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为迟到者和夜猫接头创造条件。对了，
5: 首长，还有一件事。
3: 请讲。
6: 首长，您对黎平的工作满意吗？很满意，文物清理工作有条不紊。听黎平说，司徒先生的情绪也比较稳定。
5: 哎，周正，你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6: 首长，我们怀疑黎平的真实身份。怀疑他？哦，当然了，你们怀疑谁都没有错，关键是要拿出证据。
5: 我已经向李部长求助，让他帮着查一下黎平的履历。首长，我们不会冤枉我们的同志，但发现疑点，必须向您汇报。
6: 你没有错，给我打预防针也不是坏事嘛。
5: 上海一解放，敌人的破坏行动就会提速，你承受的压力会更大的。南京都解放了，因为这个案子，我们接二连三牺牲了几名战友，大家都很急。只是啊，再急也不能出乱子，毕竟李家司可就在我们身边呢。
3: 李家司这个地雷，明知危险性很大，又不能贸然排除。
2: 医院走廊里。 新上岗的队员守护在病房外，柳明和叶一茜站在窗边交谈着。
7: 大柳，你也是老革命了。

0: 活吗？你中计了，就得及时的总结教训。哎，当时要是我在这儿就好了，至少不能像现在这样损失惨重。
1: 你要在这儿，说不定躺在地上的就是你。
0: 你巴不得我牺牲呢，是不是？
2: 柳明叹了口气，踱到病房门口看了一眼里面的宋阳，随后又回到叶一茜身边。
1: 哎呀，我没时间和你吵架。小叶子，我们探讨一下工作吧。
0: 不，咱俩刚才讨论的不是工作吗？
1: 别抬杠了，行不行？我跟你说，现在我最信任的就是你，所以我必须跟你深入交流一下。
0: 痛快点。
1: 两个问题，第一，你说宋阳和于家国认识不？
0: 什么意思啊？
1: 哎呀，没啥意思，我只是在想，万一他俩认识的话，
0: 那会怎么样啊？
1: 我给你推理一下。
0: 嗯。
1: 茶楼行动当天，黄一秋和宋阳是脚前脚后出门的。假如于家国和宋阳认识，那么宋阳被狙杀后，黄一秋去找于家国，并把于家国抓起来，而没有放走他或杀了他，这显然是有很强的目的性。
0: 嗯，
1: 目的性是啥？只有黄一秋以夜猫身份为执行秘密任务，才能解释通这一切反常行为。
0: 嗯，
1: 所以我推测，真正的夜猫是于家国。
0: 我的乖乖。你快快快，你继续。
1: 点到为止，这个问题结束。
0: 又是空想，宋阳和于家国认识，那证据呢？
1: 小叶子，你好好想想。我们怀疑黄一秋是野猫，
0: 嗯，
1: 除了他自身的疑点，关键还有他和宋阳之间的关联。如果我们把宋阳身边换成于家国，是不是豁然开朗了？当然，我这就是推理，如果有证据，我跟你在这浪费口舌呀。
0: 浪费口舌？那你跟我在这讨论什么呢？等我给你指点迷津呢。
1: 我相信你已经听迷糊了，所以不奢望你指点迷津。第二个问题听不？
0: 不听。
1: 你听不听我也讲。你听清楚，枪手刘放要杀黄一秋，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以上的判断是对的。黄一秋以夜猫的身份执行秘密任务，但这被敌人识破了，所以要杀他。
0: 大柳，那是你这些为什么不在案情会上说呀？
2: 柳明诡秘的一笑，死死地盯着叶一茜。
0: 行行行行行，都看对眼了，你盯着我有什么用啊？说呀。
1: 你的问题很尖锐，这就涉及到第三个敏感话题了。
0: 赶紧说。
1: 哎呀，还是算了吧。
0: 大柳，我求你了，你赶紧说吧。你要不痛快点，别怪我不客气了。
1: 我刚才说过，我现在最信任的人呢，就是你了。
0: 嗯。
1: 最不信任的人是谁，你知道吗？
0: 我姐夫。
1: 聪明。
0: 你不怀疑老周了？你又重点怀疑我姐夫了？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一直对黄一秋穷追猛打，一直怀疑于家国的真实身份，所以老周啊，利用手里的职权导演一出大戏，让于家国以进为退，承认自己是党通局的特务。当然，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想消除我的怀疑，他担心我呀无意中把水搅浑，惊扰内鬼，所以说内鬼就在我们身边。
0: 内鬼就在我们身边，这观点也不算新奇啊。收网行动失败了，早就说明内鬼就在我们身边了。大家不是一直都怀疑是宋健吗？
1: 你姐夫可能是真正的内鬼。
0: 精神病。
1: 你看，我不想说，你逼着我说，我说了你还骂我，你还能行不？
0: 我姐夫是老地下党了，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是内鬼，那我姐我外甥咋办呀？不是我说你大柳，你就是疑心太重了。内鬼的事儿，等宋健抓到之后不就清楚了吗？你推理唯一有价值的就是黄一秋不排除是我们的人。
1: 老周一直精心设局，一是配合老黄的行动，再有就是迷惑你姐夫。
0: 那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假设，老周是内鬼，他故意想把专案组的水搅浑，而我姐夫对他有所察觉了，两个人在暗战呢？
1: 你这是抬杠，是低估我党的能力。老周什么资源，什么社会关系，跟首长熟，可以直接给李部长打电话，你姐夫能做到吗？小叶子，

0: 我党还不至于愚蠢到从延安调来一个国民党特务来接管南京的治安工作。我跟你说这些啊，是信任你，也是让你有个心理准备。现在老周不可能跟我们说实话，但我会慢慢找出证据，支持我的观点。
1: 大刘，你的推理有一定的道理，我只是不敢承认，我姐夫是内鬼。哎呀，这也太可怕了！
0: 我跟你讲啊，我俩今天谈的内容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你可千万别去试探你姐夫。你要是打草惊蛇的话，你就是革命的罪人，明白吗？
1: 我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2: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3: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今天的南腔北调栏目，我们为您安排的是固定板块百转千回。在这个板块里，我们将为您介绍的是中国京剧院两位不同行当的京剧名家，他们分别是著名文武老生演员余奎志和著名京剧梅派青衣李胜素。好，一同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2: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连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1: 被誉为最具有票房魅力的文武老生，艰辛的投入和忘我的付出，锻造了他炉火纯青的艺术。他懂得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经历了卧薪尝胆的磨砺，如今举重若轻的气概显得那么自然而达观，力道深厚的行腔令人听得情酣意饱，所到之处常常刮起强力的余势旋风，他就是余奎志。

0: 各位听众，各位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余奎志演唱的京歌《贺新年》，以其奔放的声腔表达了对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美好祝愿。京剧的表演是根据剧中人物不同的性别、年纪、身份和性格划分出不同的人物类型。余奎志扮演的是京剧中的老生，而他文戏武戏都能演，被称为文武老生。1961年，余奎志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十岁起便开始学京剧。回忆往事，余奎志说，
1: 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老艺术家在舞台上赢得观众阵阵的掌声和鲜花，我在舞台上在看到他们的时候，就在想，难道我这一生就这样，哎，就戳着唐板跑来青袍？因为我没有传统基础，没戴过髯口，没穿过厚底，没有扎扎实实的从一出传统戏开门开始学。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国戏曲学院面向全国招生，因为我从小这个人呢，就是什么事情就是爱较真儿。那么就是说学京剧，说北京这个地方，那我一定要到北京去学真正的京潮派的这个京剧。
0: 经过刻苦学习，余奎志作为最优秀的毕业生进入了中国京剧最高表演团体中国京剧院。在众多京剧名家的提携下，余奎志掌握了很多有名的传统经典剧目，开始在年轻的演员中崭露头角。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余奎志在京剧《野猪林》中的一段唱，《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这段唱表现了剧中人物林冲悲壮凄楚而又慷慨的情绪，伴随着惊呼，舞台上呈现出荒郊野外、雪花飘飞、寒气袭人的萧瑟景象。余奎志以轻声唱出大雪飘三个字，以淡入的方法轻盈

山林丛，则被奸佞陷害，留困沧州。在这牢营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料。哎，思想往事，怎不叫人痛？

一阵风雪猛烈，金将银放压刀，安林冲若遭毁一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著名京剧文武老生演员于魁智。刚才我们听到的正是他演唱的京剧《野猪林》选段《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1985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打破了戏剧界论资排辈的规矩，破格让当时年轻的于魁智和他一起配戏。此后，于魁智便获得越来越多登台表演的机会。1988年，于魁智第一次率团到香港演出，成为真正的领衔。此后数年，他揽阔中国各类京剧比赛的大奖，声名大振。好，我们一同来欣赏于魁智在京剧传统戏《武家坡》当中的一段经典唱段，提起当年泪不干。于魁智扮演薛平贵，武家坡上的薛平贵被王宝钏堵在门外，18年的异乡难事一时涌上心头，于是便有了接下来这一段脍炙人口的西皮，提起当年泪不干。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余魁志在京剧传统戏《武家坡》当中的一段经典唱，提起当年泪不干。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正是著名京剧文武老生演员余魁志。名声大振后的余魁志对京剧艺术的执着追求、努力创新继承从未间断，之后他形成了自己严谨规范、忠于传统、清新流畅而又自然洒脱的表演风格。余魁志演出的京剧有很多是传统的经典剧目，同时他也参演了很多新创京剧的创作。比如在2009年，余魁志就在新编历史京剧《赤壁》中扮演了军师诸葛亮。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欣赏余魁志在新编历史京剧《赤壁》当中的一段唱《即将》。

0: 来，
1: 有，
0: 抗旧
1: 是，军师，都督言道，是您借来了东风，才有这赤壁的大。

0: 声，将军们都要为您庆功祝酒呢。
1: 善人之酒，不为庆功。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余奎志在新编历史京剧《赤壁》当中的一段唱《即将》。剧中余奎志扮演的诸葛亮一叶孤舟，把酒即将的大段反二黄唱腔不但好听，而且使得全剧得到升华。这段即将更是表达了剧中人物诸葛亮对于战争的反思，对于和平的向往。而余奎志更是把诸葛亮这慈悲仁爱的心肠，以及愿天下惜干戈、生灵免遭涂炭的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入目。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节目为您安排的固定板块是百转千回。上半段节目中，我们一起聆听了著名京剧文武老生余奎志苍劲有力的唱腔。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大家介绍中国京剧院当红梅派青衣李胜素，并邀请您细细品赏他精彩的梅派唱段。
1: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0: 他绝对的雍容又绝对的温和，以情动人是他对梅派始终如一的诠释。舞台上，他挥洒了天女的熠熠灵光，展现了洛神的翩若惊鸿，闭月羞花的醉酒之美已呈现得恰到好处，那是梅派一切的妙韵，他就是李胜素。仅仅在十多年前，中国京剧还是有着十旦九章的说法，可见京剧章派在那时期十分的红火。后来京剧程派又涌现出了像张火丁、李海燕、刘桂娟、李佩红等新人，形成了程张两派争奇斗艳的格局。令人遗憾的是，那一时期作为旦角主流的梅派，

0: 虽然也出过一些新人，但真正有分量的流派代表人物却迟迟没有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李胜素脱颖而出，渐渐成长为代表梅派的新生力量。如今的京剧舞台已经形成了梅、程、张三派鼎立的局面。行家认为，李胜素应当从梅兰芳青年和中年的艺术特色中去学习，因为晚年的梅兰芳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在看似平淡的表演中蕴含着极大功力，功力不到是难以将他晚年的艺术学到手的。2001年，李胜素由中国戏剧学院研究生班毕业，被分配到中国京剧院二团。自从加盟中国京剧院之后，他与余奎志联袂成为菊坛的一对黄金搭档，只要两人联袂演出，剧场总是座无虚席。他的黄金搭档著名京剧文武老生余奎志是这样评价李胜素的：
1: 胜素呢，他是一个内心里长牙的人，哎，外表的这个给人感觉很温和，但是他对艺术上实际上他是非常较真的。他基本上每天就是梅先生、梅兰芳先生的唱腔和梅葆玖先生的唱腔，还有姜凤山先生给他录的这个叫交唱的这个素材的这个小样，几乎每天有时间的时候，他这个耳机都不离耳朵。
0: 2005年。京剧《大唐贵妃》在上海演出时，一张票卖到数千元，仍是供不应求，场面非常火爆。在唱腔上，京剧《大唐贵妃》保留了12段梅兰芳先生的原创唱�腔，同时也新创作了30多段唱腔唱词，整出戏气势磅礴，富有现代气息，遵循梅兰芳先生一步不换形的精神。这出戏叫座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与李胜素、余奎志这对黄金搭档的参演有关。在这出戏里，老生余奎志的戏并不多，主要是为李胜素配戏，名角当起了配角，余奎志并不在意。他诙谐地说，在《大唐贵妃》这出戏中，我这个唐明皇也很重要呀。而说到李胜素担纲主演，余奎志说，李胜素的艺格和人品都很好，他有机会主演这场大戏，我理所当然要全力支持他。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欣赏余奎志、李胜素在京剧《大唐贵妃》当中的精彩唱段《蝶恋》。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刚才您欣赏到的是中国京剧院当红梅派青衣李胜素和他的黄金搭档于魁智在京剧《大唐贵妃》中的一段精彩对唱《蝶恋》。有人说，看李胜素的表演可以用16个字来形容：雍容华贵，风采照人，贵妃在生，美不胜收。尽管李胜素也算得上是当今梅派的领军人物，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仍然在不断地拓宽自己的艺术空间，创造新的艺术形象。2009年，李胜素在新编大型史诗京剧《赤壁》当中扮演周瑜的夫人小乔。小乔这个人物过去从没有在三国戏当中出现过，但这一次《赤壁》当中的编剧和导演将这个大美女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著名当红梅派青衣李胜素的精彩演唱。李胜素曾经说过，梅派艺术至今已经流传了七八十年的历史了，它的厚重感一直在激励着我。我所揪心的不是我自己，也不是编导，更不是领导，而是观众，是观众中的有心人。所谓有心人，就是对京剧、对流派能鉴赏、能批评的这个群体。由于外来文化和多种艺术的冲击，这个群体正在逐步消失。但一旦真的消失，流派没有了，京剧也就走到尽头了。的确，李胜素的这段话意蕴深长，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戏迷、观众和听众对京剧艺术的存亡是多么重要。节目最后，我们也要呼吁有更多的人来关心我们的国粹，关注我们的民族艺术，因为戏曲是艺术之根，更是民族之魂。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戏迷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最后，让我们在李胜素演唱的梅派名段《贵妃醉酒》《海岛冰轮初转腾》的唱段中结束这一期的南腔北调。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食物链是个很神奇的存在，假如猫头鹰灭绝，它的主要食物来源田鼠。

0: 一只一年能够啃食人类1000多公斤粮食。假如灰喜鹊灭绝，它的主要食物来源松毛虫，一只一年能够毁坏4亩的松林。假如藏羚羊灭绝，藏北无人区将变成真正的不毛之地。野生动物是人类共有的宝贵资源，保护野生动物，万物和谐共生。
1: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五百多大衮上围的可是如铁锁，纵然插旗难逃脱。大呼小叫的江边过一群人马。

匈奴满面呐、恶深深，一个个硬要送穿，我手指血淋淋是手指边呐、哭诉了我的父血还仇怨，责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否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睡眠的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大约相当于自己的一个拳头高度。

0: 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面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较好的支撑作用。必要时啊，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一个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那对于喜欢侧卧的人来说，枕头就需要高一些，10到15厘米，大约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希望大家都能挑选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
1: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九九五小贴士。
1: 研究表明，体内肌醇含量在合理充足的状态下，毛发是浓密的，看上去很正常。而如果人体内的肌醇含量变少，就会表现为脱发。那么如何判断自己的脱发是由于缺乏肌醇引起的呢？一方面，先看看自己的头发是否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脱发现象；另一方面，回顾一下自己喝咖啡或浓茶的量。一般来说，如果一天喝五杯咖啡或者浓茶，那么体内肌醇缺乏的风险就会增高，尤其是喜欢喝很浓的咖啡或茶，或者习惯空腹喝，肌醇缺乏的情况更加容易发生。建议一般成年人喝茶或咖啡每天两杯就可以了。想要补充肌醇，在食物选择上，对一般健康成年人来说，动物性食物首选猪肝，每周吃25克左右即可。如果患有高血脂等慢性病，则慎吃内脏。植物性食物里，甜瓜、花生、葡萄干、紫甘蓝等食物的肌醇含量比较高。
0: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效率更高了，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其次，经过发酵，一些营养素含量会大幅增加，比如 B 族维生素的含量就增加了很多。所以，这使得像纳豆、豆豉、豆腐乳、豆酱、酱豆腐或臭豆腐等发酵豆制品，不仅具有口感方面的优势，还增加了营养方面的特长。要提醒大家的是，这样的食物钠含量很高，千万不要吃太多，偶尔作为一餐的调味品就可以了。吃的时候要控制好总的食盐摄入量。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生命。

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的，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要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再好的食物也要注重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肉吃的少的朋友，我们是非常建议多吃点坚果来补充蛋白质的，相比肉类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有节制也会长胖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的坚果分量。
2: 这里是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九五小贴士。
1: 如果不得不熬夜，一定要记住补充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能够营养神经，使人的神经肌肉维持正常功能，提高人体兴奋度。而熬夜会引起疲劳，这时身体就需要调动更多的 B 族维生素来对抗疲劳。因此，熬夜的人体内 B 族维生素的丢失量和需要量要高于正常睡眠的人。如果不额外进行补充，身体会更加容易缺乏 B 族维生素。补充 B 族维生素可以每天吃粗粮、豆制品、蘑菇、花生、瘦肉等。如果缺乏情况严重，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营养补充剂。
0: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4: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因为你总是陪我听我说，为我找借口。

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个头大、奇形怪状的草莓能不能吃呢？市场上那些个头比较大的草莓，一方面是品种使然，另一方面是膨大剂的助力。很多朋友听见膨大剂几个字，就开始担心食品的安全问题，其实大可不必。膨大剂是一种合法的植物生长调节剂，能够促进植物果实的生长，但对动物没什么效果，合理使用不会危害人体健康。还有一些看上去奇形怪状的草莓，也可能是受到了低温的影响，还可能只是长歪了而已。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可以食用的。对于草莓，一般成年人一天吃200克到300克就够了。吃之前可以在自来水下冲洗30秒，再浸泡10分钟，再用流动水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第一次见到你，五颜六色的蜡笔，你只爱蓝色的那一支。充满无限可能的白纸上，你不断重复画着圆圈。第二次见到你，孩童的游戏好像都不适合你。本来应该和同伴玩闹的日子里，留下你孤单的背影。第三次见到你，你已经在追赶你的年龄，认字算数你一刻不停，仿佛用稚气的笔迹爬过一座座高山。我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开花结果，你在一点点变得更好，我也是。
1: 积极干预和治疗，自闭症患者可以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存希望，不放弃，自闭症患儿也拥有美好的明天。
2: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3: 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65集。在鼓楼广场的长椅上，于家国与小丽元清见面了。
3: 很高兴见到阁下，我是中国战区徒手官兵善后联络站的小丽元清，以代号鲨鱼的名义与你有过联系。我代表耿村宁次先生对您为大日本帝国曾做出的贡献表示由衷的谢意。
4: 你们还在南京？
3: 不要紧张，我们留在南京是贵国政府允许的。我们在冈村先生的直接指挥下，担负着为各地战犯安排法庭辩护、推动尚未归国军人和家眷的遣返任务。
4: 鲨鱼，我记得你。阁下找我的目的是？
3: 大日本是战败国，但大日本和贵国有着共同的敌人，就是共产党。戴笠先生辞世以后，保密局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你也无法与保密局介绍关系。但是你不是死期，你马上就有任务了。
4: 有任务了？我可以拒绝吗？
3: 阁下，在反共大义面前，你没有退路可走。你要是落在共党手里，后果你知道是什么。眼下你如果拒绝执行任务，大日本想放过你，贵国政府也不会放过你的。随后你们的毛局长会亲自找到阁下的。
4: 保密局没人知道我的存在。
3: 我现在找到你，让你蛰伏并准备执行任务，这意味着我随时会向毛局长汇报你的情况。
4: 我具体任务是？
2: 小丽元清从兜里掏出一个鼻烟壶递给于家国。
3: 这个鼻烟壶要守护好，这是街头政务，国共开战不可避免。当然如果国军在战场上摧枯拉朽，迅速消灭共军，阁下可以以英雄的身份享受贵国给你的一切。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到日本定居。如果国军称颓势，失去国土，你一定会被唤醒，并执行秘密任务。
4: 什么秘密任务？
3: 你不要紧张嘛。阁下的作用绝不在于杀几个人，爆炸几座建筑。阁下的出现表达的是中日联合剿灭共匪的决心。
4: 受教受教。请问小丽君，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唤醒我？
3: 时间无法确定，唤醒方式嘛，从即日起你要时刻留心中央日报的2版寻人启事。同时提醒阁下，既然我找到了您，您就很难在毛人凤先生视线里消失，因此时刻浏览中央日报对阁下非常重要。
4: 唤醒没有具体时间吗？
3: 这要根据实际变化决定。唤醒你的具体方式是？
2: 小丽元清说完与于家国耳语了几句。再审于家国，周正和黄以秋确认抗战胜利后于家国的确和日本人有过接触，但两人最关心的是那个鼻烟壶里到底还藏着什么秘密。
4: 这是两个特制的鼻烟壶，如果能合到一起，就等于对上接头暗号。
5: 你鼻烟壶的内饰诗能背下来吗？
4: 能。蜈蚣花草埋幽径，水村山郭救奇峰。
5: 知道这是谁的诗吗？
4: 第一句来自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第二句是杜牧的江南村里的一句。
5: 这意味着另一个鼻烟壶里的诗也是两句，也是来自两个不同诗人。
4: 应该是这样。我和迟到者接上头，就可以进行下一步行动了。
6: 那具体的行动计划呢？
4: 长官，这个我说过，只有接上头，看到四句诗，我才能知道下一步行动计划。
5: 四句诗暗含着什么秘密？
4: 我不知道。也许有秘密，不排除迟到者知道。他通过这首诗找到他想要的东西，然后执行具体行动计划。
6: 夜猫，你还是不老实。如果你不知情，那么日本人直接把鼻烟壶交给保密局就可以了。保密局把两个鼻烟壶对在一块儿，就可以进行下一步行动。他们用脱裤子放屁吗？
4: 我说了，当时冈村宁次还不知道自己最后的命运，担心蒋介石不兑现承诺，担保他无罪。他不可能把两个鼻烟壶都交给保密局，他们可能更信任我这个棋子。
5: 那就痛快地说出四句诗的破译路径。
4: 好好，我该死。我说下我的个人想法。两个鼻烟壶里共四句诗，28个字，每个字对应一组数字，比如蜈蚣花草埋幽径的蜈，拼音为蜈，其中声母乌英文排序23位，韵母乌排序21位，无字对应的数字为2321，然后根据28个前两句诗的声母和后两句诗的韵母切出一个新字，这些字表达的含义就是情报内容。比如说2-3-2-1，二对应的声母编号就是蜈蚣花草埋幽径的公字，假如32对应韵母编号是维字，两字声母和韵母编号对应的是歌乌威，对照的声调是一声，那么就切入了一个新的字，归来的归。
6: 不知道下两句诗就无法确定对应的韵母，也就切不出情报的具体内容了。
4: 是的，
5: 后两句诗只有14个字，韵母对应的最多是14，那么这个32怎么解释？
4: 四舍五入，2小于5，那就去。

0: 局域母三，你们这是对反切码的肆意践踏，也可以理解为加密。从理论上说，反切出的新字是不是只有28个呢？
1: 是的，28个字，更像一个地点。这个密码是谁设定的？小笠原清只告诉我一套新的反切码使用方式。小笠原清把鼻烟壶给我后。
0: 我发现了里面的内饰诗，我也尝试揣度过下两句诗是什么，但古诗浩如烟海，我没琢磨出来。
1: 那诗里暗示的是什么呢？
0: 长官，这个我真不知道。你这是打自己嘴巴。我问你，你既然和宋阳感情很深，为什么不早点逃走，留在南京坐以待毙？
1: 我想，我被唤醒，有新任务，就会有经费。为了几百大洋的经费，宁可把你们的命都搭上。野猫，我们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0: 长官，我错了，我该死。我说，通通都说出来。四句诗最后破译的，的确是一个地址。
2: 是日本人留下的一个物资库，里面有多少物资，我就不知道了。可有一点知道，小笠原清说过，里面还有很多黄金。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第66集。
4: 周正开着吉普车穿行在街区，黄以秋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老黄，从余家国的供述来看，两个鼻烟壶牵扯的秘密注定和日本人有关，也就是说，与当年的日军或日本情报系统有关。这也与蒋介石勾结日本人成立反共同盟军的大背景吻合，可以断定，这是敌人启动燕子行动的关键一步。
5: 南京解放后。
4: 清查枪支弹药工作很有力度，敌人要破坏南京，不可能赤膊上阵。敌人要寻找物资库，这在逻辑上说得通。老周，我想，既然日本人想到夜猫，他们在东京又招募旧军人，成立所谓义勇军，那么这些人会不会来大陆？或者说，敌人会不会还会唤醒其他的日本间谍？
6: 这就是斗争的复杂性和严峻性啊！
4: 所以首长指示很明确，粉碎敌人的燕子行动，同时彻底揭穿蒋日勾结的阴谋。打到敌人的七寸，他们就会乱了阵脚。老黄，你也是密码专家，余家国说的专业问题靠谱吗？啊，他说的是反切码的变种。反切码是当年戚继光在反切拼音的基础上发明的密电码，使用的时候啊，用两个字为另一个字注音。
5: 取上字的声母和下字的韵母，切出另外一个字的读音，只是编码到破译都来自于同一首诗，嘿，这也算是个创新了。
4: 嗯，你和迟到者接完头，得到的另一个鼻烟壶就是有用武之地的了。
5: 哎，老周啊，我这段时间一直琢磨一个问题啊，你说迟到者会不会就在我们身边呢？
6: 想法不错，举例说明。嘿嘿。
4: 不敢继续下去啊，说明事态很严重啊，咱们可能想到一块儿了。
6: 老黄，你思考的方向很对，我曾想过，内鬼和迟到者会不会是一个人？李加斯是不是迟到者？后来啊，我否定了这种想法。
4: 哼，李加斯假如是迟到者，茶楼行动时宋阳被狙杀，就无法解释了。明知道宋阳疑似夜猫。 为什么要杀他呀？只有断定夜猫投靠了我们，才能杀他灭口。但行动之前，组织上并没有下达保护夜猫的指令，这只能说明啊，李加斯在推断夜猫没辩解的前提下，他会轻率地放弃了继续和夜猫接头吗？所以，夜猫被狙杀了，只能理解为枪声是在给即将接头的迟到者报信儿。
6: 说的对啊。
0: 李佳思不会是迟到者的。
4: 嗯，
0: 那你推测迟到者在我们身边还能有谁呀？只剩下黎平喽。
4: 啊，老周啊，我至少有过一闪而过的念头，怀疑他是迟到者。有一次他拿出一枚徽章，那是温玉庆当年制作的，用在西迁时的临时通行证，他分明在试探我。我是真不敢想下去了。
0: 哎，如果他真是迟到者，在逻辑上似乎合理了。除了李佳思暗中甄别你，黎平在背后也调查你，这是双保险呢。
4: 哎，但愿这都是假设。
0: 可斗争是残酷的嘛，我会求助中社部详细了解一下黎平的情况。现在的问题是，他如果是迟到者的话，我们还不能直接抓他，因为我们的任务不是抓一两个潜伏的特务，而是了解敌人的燕子行动的整个计划，然后把他们一网打尽。
4: 如果抓住后他能配合我们的行动交出鼻烟壶呢？
0: 目前看，敌人的行动计划很缜密，是递进式的，他们在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的人都不会了解全部的行动计划。两个鼻烟壶在我们手里估计也是个摆设。
4: 嗯，
0: 所以迟到者不论是谁，咱们啊都不能硬来啊。
4: 哎呀，这真是如履薄冰啊。但愿一切是误会，就像当初一样，我们不也怀疑普卫六是迟到者吗？结果还是虚惊一场啊。
0: 咱们做地下工作的，凡事啊都往坏处想，这是没错的。
4: 嗯，我有些担心宋阳的情况，他现在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人物，党通局要杀他灭口，因为他可能知道杨老板是谁。李佳思盼望他醒过来，因为宋阳是最清楚夜猫是谁的。实际上最希望他醒不过来的应该是我。
0: 是啊，所以啊，你的戏是很难演的喽。
4: 哎呀，
0: 哎，对了，老黄，
4: 嗯，
0: 为了迷惑李佳思，我跟他提出了一种假设
4: 啊，
0: 不论杨老板还是司徒奋强，这俩人理论上都可能是夜猫。至于宋阳，出于人道主义啊，咱们不能停止抢救。更何况宋阳有一口气儿，余家国就还有个盼头。我怀疑啊，余家国还有东西没说，可能在和我们较劲儿呢。至于李佳思呢，他至少知道我们全力抢救宋阳，不排除是为了让他指认夜猫。我们怀疑你是夜猫，又不贸然对你采取行动，是因为我们对宋阳苏醒还抱有希望。所以宋阳现在可是红人啊，不能死。
4: 嗯，李佳思要是认定我是夜猫的话，他对宋阳的态度也应该变了。他会担心宋阳苏醒之后把我指认出来，李佳思出于保护我呀，他现在不可能希望宋阳苏醒。
0: 是啊，我已经告诉大柳了，一定要落实好宋阳的安全问题。
4: 嗯，
0: 一旦宋阳苏醒，第一时间通知我，除了我任何人也不得审问。
4: 嗨，希望宋阳能苏醒，咱们呢搂草打兔子，把党通局特务都给端了。
0: 哎，咱们也不能太贪婪，哪块肥肉都能吃到嘴里吗？
2: 南京解放后，进城的干部响应号召，都纷纷到基层做义工。黎平选择的是东郊的收容院，因为在毛人凤的安排下，解放军屯兵江北时，黎平与龙啸天接上了头。收容院原来是一所专业学校，南京解放后变成收容院，在学校主厨的龙啸天热情随和，又曾是南京有名的厨师，便被收容院留用了。解放军进城后，黎平作为军管会的干部，他和其他接管干部一度被安排住在中央饭店，后又搬到健康路一个僻静的院落。这里住着五个接管干部，有的有家室，有的是单身。黎平的卧室有十几平方米，卧室外有个客厅。黎平早已习惯独居的日子，他的书柜不大，摆满了各种书籍。书柜旁是一个简易的梳妆台，一面椭圆形的镜子镶嵌在墙壁上， 而梳妆台旁的一个小金框上是他与黄逸秋当年在南京的合影。黎平是在南京与黄逸秋重逢后特意从一本《资本论》里翻出了这张照片的，之后自己找些木条把照片镶嵌起来。黎平对黄逸秋有种不可抗拒的情感，这种情感在当年的南京已经表达出来。那是黄逸秋离开南京的前一天晚上，他们俩喝了许多酒，聊了很多的话，憧憬着日本投降后的美好未来。
4: 黎黎，抗战胜利后国府会还都南京，我到南京去找你。
1: 嗯，天使
4: 啊，
1: 要记得写信给我。
2: 黎平说完，泪水从眼角落了下来。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5: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67集。茶楼前接头失败后，黎平了解到黄逸秋成为了夜猫的嫌疑人，但那时黎平并不知道黄逸秋就是当年的黄天石。直到在总统府外意外相逢，黎平才发现这样的重逢太残酷了。黎平希望黄逸秋是国民党的人，但绝不希望他是一个日本间谍。黎平知道自己与夜猫的接头时间快要到了。在接头前，黎平还想核实一件事，那就是黄逸秋究竟有没有所谓加入中共的入党介绍人。事情也真凑巧，黎平当年的大学老师高广宇从西安来南京开会，黎平要去中央饭店找高老师聊聊。黎平在小辉楼外叫了一辆黄包车，他刚上车，正赶上黄逸秋从另一个方向骑自行车回来。黄逸秋看到黎平的黄包车远去，他迟疑一下，没有进院，而是远远地跟着黎平乘坐的黄包车。黄包车刚跑不远，黎平就发现了尾随自己的黄逸秋。黄包车到了中央饭店，饭店门外很热闹，到处是来往的客人、商贩，还有衣衫褴褛的乞丐。黎平下车后拐进了临街的一个食品店，在店铺里，黎平看到黄逸秋骑着车飞奔而来。黄逸秋把自行车停在墙角，四处张望着。黎平一直微笑着观察黄逸秋，最后他走出食品店，绕到黄逸秋身后，轻轻地拍了一下黄逸秋的肩。
1: 天石，
4: 嗯，
1: 怎么把人跟丢了呢？
4: 黎黎，我出去办事儿，刚拐上中山东路，看到你在黄包车上，便一路追你，可你一眨眼就不见了。
1: 哎，你来的正好，走，见一个重要人物。
4: 见谁呀？我去方便吗？
1: 我是为你才来见这位尊贵客人的，既然你来了，也省事儿了，免得我再跟你鹦鹉学舌。
4: 为我的事儿？
1: 嗯，对呀，走吧。
2: 中央饭店的咖啡厅里，黎平和黄逸秋走了进来。临窗而坐的中年男子起身迎接，黎平啪的敬了个军礼。
1: 高老师，黎平向您报道。
6: 黎平啊，多年没见，还是这么漂亮。哎，这位是？
1: 啊，高老师，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起过的黄天石，现在叫黄逸秋。
6: 哎呦，你好，你好。啊，黎平电话里啊跟我提过你的问题。没想到你们一块儿来了。
4: 高老师好，给您添麻烦了啊。
1: 天石，不用这么拘谨，高老师是我的大学老师，现在也是我的同志，老弟下党，西安解放后当了副市长，这次来南京开会还没见着面就开始求他办事儿了。
6: 小黄啊，黎平说你们是老战友了。
4: 嗯，
6: 你是老弟下党，因为没有找到入党的介绍人，南京解放后组织关系迟迟没落上吧。
4: 是的，高老师，让您费心了。
6: 我最初在南京做地下工作，后来也在武汉待过一段时间， 去年年初到了西安，时间不算长，但也经历了西安解放的这一历史时刻。听黎平说，你很早就潜伏到胡宗南身边了。
4: 哦，我是民国1929年夏天到的西安。
1: 哎，天石，
4: 嗯，
1: 你说你入党介绍人叫赵什么？
4: 哦，赵耀斌。
1: 啊，对。
4: 当年应该是45岁左右，是西安一家药店的老板。
1: 你到北平军调部时，他还在西安。
4: 我到北平后，按照组织规定，暂时蛰伏，后来到了东北，通过赵耀斌的管道和沈阳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当时我的上线是东北大学老师李江天，我尝试找过李江天，没找到。后来听说，沈阳解放时他牺牲了。
6: 赵耀斌，哎，这个人没听过，做地下工作也不排除是化名吧？
1: 天石，能确认这是他的化名吗？
4: 这个不清楚，他与我联系时用的就是赵耀斌这个名字。
1: 你在沈阳和李江天接上头后，和赵耀斌再也没有联系？
4: 是啊，直到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再也没有赵耀斌的消息了。我怀疑他是在北平谍案中出事了，弄不好牺牲了，或者叛变了。
6: 哎，当年我党北平秘密电台台长李正轩被捕叛变，导致我党西安、北平、沈阳、承德的100多名情报人员都被捕了。
1: 嗯，那会儿我在济南听说过这事儿。
6: 当年啊，西安有很多情报系统，王时坚情报系统、王超北情报系统，还有西安通讯工作组、西安交通站等等。而受到破坏最严重的就是王时坚情报系统。王时坚啊，后来叛变了。哎，小花，现在找一个化名的地下党人可真是大海捞针呢。那赵耀斌的公开身份是什么？
4: 哦，回春药店的老板。
6: 这个线索很重要，等我回西安后摸查一下这个人。黎平，我多问一句，你们是不是在恋爱呢？
1: 高老师，共产党人金怀坦白，说实话，我好想谈恋爱，可是老黄有人了。
6: 有人了？小黄，怎么搞的？放黎平鸽子了？
4: 高老师，不是的，南京解放之后我们才见到面的。
1: 哎呀，好啦，不开玩笑了。高老师，您什么时间方便，我和天石再领您去夫子庙、中山陵逛逛。
6: 哎，有2天会议啊，日程安排得满满的。
4: 那高老师，我的事儿给您添麻烦了，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你们师生好长时间没见面，你们好好聊，我就不打扰了
6: 啊。行，小黄，我会尽力去帮你找找人，你先去忙吧。
4: 哎，
2: 黄玉秋和两人告个别就离去了。离开中央饭店，黄玉秋还在合计，自己跟着黎平一定是被他发现了。好在自己顺水推舟，主动承认是骑车追到饭店来的。但黄玉秋还是有些懊丧，自己的跟踪技术太不过关了，把于家国跟丢过，这次跟踪黎平，最后又找不到人了。但这次意外的跟踪引出了入党介绍人这个敏感的话题。在黄玉秋看来，黎平的确跟高老师提过入党介绍人的话题，但这个高老师真是黎平的大学老师吗？黎平是真的想找入党介绍人，还是在放烟幕弹呢？黄玉秋回味着关于自己履历说的每一句话，这都是他早已背熟的台词。在黄玉秋看来，黎平如果真的是迟到者的话，自己的任何一点纰漏都会前功尽弃。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68集，火红的太阳缓缓地从海面上升起。东京的国民党政府驻日代表团团部里，曹世征穿着笔挺的国民党少将军装，在桌前看着朝日新闻。电话铃响。曹世征接起电话。
7: 曹将军，萧律元先生电话。
6: 接过来。喂。
8: 曹先生，冒昧打扰，如果 时间允许，教授，请您过来一叙。
0: 好的，李元兄，我20分钟后到。
2: 在东京。

0: 刚村宁次和小栗元清穿着和服坐在榻榻米上，曹世征被侍女引进来，向两人施了日式见面礼。
1: 冈村先生，小栗君。
0: 冈村宁次微笑还礼，小栗元清起身迎接。冈村宁次对身边的侍女点点头，侍女把一个包装精致的盒子递给了曹世征。
2: 曹将军，这是鹿儿岛最好的玄米茶，请笑纳。
3: 谢谢，谢谢冈村先生。曹先生，非常抱歉电话催你过来，是想沟通一下情况。我们从毛将军那里了解到，幻星夜猫行动失败之后，跟进行动进展非常缓慢，这会滞缓我们的燕子行动的整体计划。
1: 冈村先生为此很着急。据我了解，第一次唤醒夜猫的行动失败后，保密局马上要启动第二次接头计划，请二位再保持一点耐心。
4: 曹先生，目前我方已招募近200名反共义士，这些人们会像火种一样在赤匪占领区燃起希望之火。南京，作为贵国以沦陷的首都。 夜猫能否成功复出，具有战略意义。眼下，上海也守不住了，反共的火焰必须在贵国沦陷的首都尽快点燃。
1: 冈村先生，我会随时关注国内的动态，并与你们沟通。在此，我也代表国民政府向二位以及帮助我政府抗击共匪的日本义士表示敬意。
4: 赤匪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嘛，再有行动尚未开始，闹得满城风雨的话，会让我们很被动。根据中战协议，驻东京的盟军司令部不会允许日本军人从事与战争有关的行动。日共也很敏感，还有苏联的克格勃，他们都密切监视着我们这些归国的军人。
1: 冈村先生。
5: 我近期要回国，届时会让毛局加大行动力度，并做好行动的保密工作。
6: 解放军兵临城下，坐镇上海的毛人凤如坐针毡。毛人凤办公室里，古正文把一份电报递过去：“
7: 局座，总裁询问两件事：一是杜月笙最后的态度是什么；二是您到广州的具体时间。”
6: 杜先生不识时务，拒绝去台湾，但他也表示不会听从中共蛊惑留在上海。他已经订了21日去香港的船票，我嘛，22日飞广州。
5: 局座，用通知香港站监控�杜先生吧，
6: 要保护他，不能伤他的一根毫毛。
5: 是，局座。 南京大厨来电，
6: 念。
5: 夜猫甄别工作接近尾声，最后请局本部查证北平谍案时是否涉及一个叫赵耀斌的人。夜猫嫌疑人向共党称，此人是他入党介绍人。在关于经费问题，我们会以大局为重，暂自行解决，请局本部勿念大厨。
6: 赵耀斌，你去找王坚，这不是北平谍案时被击毙的共匪一个头目吗？公开身份是药店的老板，夜猫这个入党介绍人选的很有学问，共匪要弄个究竟，只能到地狱里去询问了。是的，
5: 局座，下一步行动，请您指示。
6: 让大厨按预案准备落实夜猫和迟到者第二次接头。为了安全起见，迟到者暂不能与老
7: K
5: 同志横向联系。是，
6: 局座。再次接头前，南京不能风平浪静。我落实一下，我们的人应该有所行动，转移共党视线。好的，给你3天时间。哦，对了，告知大厨。 我对特别潜伏组全体同志 表达的克服暂时经费困难的决心，高度赞赏。
0: 好的，去做。
1: 在周正的指令下，柳明求助治安大队加强了对宋阳的安保措施。几个执勤队员坐在病房外的椅子上，柳明靠着走廊尽头的窗子翻看着一张报纸。
2: 哎，大刘，你有事就先去忙去，不用盯在这儿。五六个兄弟都在这儿，不会出事的。
3: 我相信你们，可领导不相信我，命令我耗在这儿。哎，对了，大陈
2: 啊，
3: 我还真得出去一趟，手里有点急事，你多留心点。
2: 好，放心，你去忙吧。
1: 柳明走到病房门口，向里面看了一眼。宋阳还安静地躺在病床上，头顶上挂着吊瓶。
3: 辛苦了，大陈，我先走了。
2: 好嘞。
1: 在接头的电话亭里，柳明看看手表，随后拨打了电话。他是打给叶一茜的，两人相约在几个整点时分都要到固定的电话亭通话。
4: 小叶子，快到下班时间了，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5: 一切正常，黄一秋一天没出院子，黎平上午接待了一个客人，送到院门口，下午2点外出一次，半小时以后就回来了。
4: 不是，重点是黄一秋，谁让你盯黎平了？
5: 我这不搂草打兔子吗？
4: 哎呀，小灰楼虽然没有后门，但是后墙不高啊，墙里还有棵树。小叶子，你长点记性，上次我们在车行，黄一秋就是从后边跑的。
5: 有棵树啊，哎，那正好，明天开始，我在前面守着，你蹲在树上去。
1: 柳明和叶一茜通话时，黄一秋坐在临窗的桌前，看着一张报纸，不时抄录着。屋子里其他几个人也在埋头工作。此时，谁都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小灰楼对面的楼顶上，一个瞄准器锁定了黄一秋。瞄准器的小十字先是锁定黄一秋的头，随后又移至黄一秋的肩部、手部。悬浮在楼顶的一个戴着礼帽的男子的手指，就要扣动扳机。小灰楼外的电话亭里，叶一茜和柳明继续通话。
5: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以后没事别扯闲篇，耽误正事儿。
1: 叶一茜话音刚落，一声清脆的枪声响了起来。叶一茜一惊，冲着话筒大喊一声：“
5: 大刘，快来，有枪手！”
4: 啊！
1: 叶一茜说完，扔下话筒，拔枪冲出了电话亭。看到对面楼顶有人影，叶一茜举枪射击。枪手的子弹穿过玻璃，射进了办公室里。黄一秋皱着眉看着打碎的玻璃，若有所思。屋里的人都有些惊慌失措。吴志忠拉了黄一秋一把：“
3: 老黄，你出口远点。”
1: 黎平急匆匆地进屋，看了一眼窗子，焦灼地来到黄一秋身边：“
7: 天哪，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天师，没伤着吧？”“
8: 没事，又遇到一个三流杀手，安然无恙。”
1: 小灰楼外，柳明停下吉普车，持枪跳下来。楼顶的叶一茜向他摆手，做了一个什么也没有的手势。顷刻间，柳明也爬上了楼顶。他和叶一茜搜索了一圈，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在临街的杂货店前，柳明向店主询问：“
3: 师傅，
9: 哎，
3: 刚才听到枪声了吧？”“
9: 哎呀，听到了，听到了，我害怕呀。”“
3: 枪响之后，看没看到有人出来？”“
9: 我看到有一个人出来了，骑着自行车往那边去了。”“
3: 长什么样？”“
9: 挺高挺瘦的，戴个礼帽。”“
3: 什么牌子自行车？”“
9: 哎呦，好像是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
3: 永久牌。”
1: 柳明愣住了，呆呆地站在路边，甚至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因为在黄一秋出狱那天，监狱外那个枪手就是瘦高个，也是骑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1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

0: 嫌疑。
1: 第六十九集，瘦高个枪手叫刘放，他的确是监狱外刺杀司徒高远的那个人，这次又向黄义秋开枪，这让周正倒吸了一口凉气。他迅速和柳明叶一茜汇拢案情。办公室里，周正脸色阴沉地听着情况汇报，宗南海在一旁做着记录。
2: 从目击证人提供的线索，枪手的体貌特征包括自行车以及恒大香烟这两个物证，完全可以断定这个枪手和监狱外要刺杀司徒先生的凶手是一个人。也就是说，眼下是保密局的人要杀黄义秋。
3: 我们怀疑黄义秋是野猫，保密局的人又要杀他，这怎么解释啊？
1: 做会议记录的宗南海停下笔，欲言又止。
4: 小宗，您有想法就说呀。
5: 我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这个枪手是真的想杀黄义秋，还是想吓唬一下黄义秋呢？按理说，监狱外杀司徒先生时失手了，这次又失手了，两次枪法都这么差，他是不配做枪手的。
2: 小宗的想法没错，理论上说，没有过硬的射击本事是没资格做杀手的，吓唬黄一秋。可问题又来了，保密局为什么要吓唬黄一秋啊？
3: 这敌人不论是想杀黄一秋还是想吓唬黄一秋，说明敌人并没有把黄一秋当成夜猫啊，否则为什么要对他动手？还有一个关键问题也是要搞清楚的，这个枪手真的是保密局的吗？
2: 这一点应该确认，上次我与他遭遇后，我看过他的证件，我觉得吓唬黄一秋和要杀黄一秋是两个性质问题。要杀他，说明敌人没有把黄一秋当夜猫，但吓唬他，意味把他当夜猫了，只是警告他一下，让他别变节。
3: 对呀，那我们又不是呆子，敌人如此警告，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4: 好了好了，枪手身份、体貌特征都很清楚了，现在当务之急是尽快的能抓到他，弄清楚这次暗杀事件的背景。大刘啊，找人给枪手画个像，让治安大队协助搜捕枪手。还有，小灰楼应该增加岗哨，提升安保级别。
1: 神秘枪手的出现让周正有隐隐的担心，莫非黄义秋的真实身份暴露了，让敌人动了杀机？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敌人已经确认黄义秋的夜猫身份，此次不成功的刺杀是想保护夜猫，同时把水搅浑。这也意味着迟到者与夜猫再次接头的时间就要到了。小灰楼走廊里，黄义秋走到黎平办公室前，他迟疑了一下，敲了敲门。黎平一个人坐在桌旁，听到敲门声，喊了声请进。黄义秋进来，坐在黎平身边。
6: 天石，怎么样？惊吓早过去了吧？
5: 哼，我好歹也算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一个冷枪能吓到我吗？对了，黎黎，建议你办公桌不要临窗，这很危险。
6: 天石，我比你命大，你放心吧。我只是奇怪，这个杀手怎么总和你过不去？你出狱的时候就挨了他一枪，现在又追到这儿来了。
5: 监狱外，我是替司徒先生挨了一枪，这次难道又把我当司徒先生了？
6: 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
5: 黎黎，我奇怪的是，保密局特务为什么要杀我？就因为我过去是党国的人，现在给共产党做事吗？如果真是这样，我刚才提醒你的真得注意，你也曾是我党的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卧底啊。
6: 天石，敌人这次盯上你，我想可能是因为你的身份。
5: 我什么身份？
6: 组织上调查还没有结束，你有夜猫的嫌疑身份啊。
5: 我真是夜猫的话，他们更不应该杀我吧。
6: 那不见得，你真是夜猫，万一变节。不对，应该说万一弃暗投明了，帮着我党做事了呢？
5: 如果这样推理还说得过去。
6: 我差点忘了， 高老师昨天从西安打来电话，他查到你入党介绍人的下落了。
5: 嗯，
6: 李正轩事件之后，你的入党介绍人在北平牺牲了。
5: 什么？牺牲了？他一牺牲，我的嫌疑犯帽子算是摘不掉了。
6: 天使，这帽子要是摘不下去，小雪可怎么办？
5: 为这事儿，司徒先生特意找我谈了一次，他跟我说得很明白，我的身份搞不清楚，不会谈婚论嫁的。他还说，
6: 说什么？
5: 他也问了我和你过去的事儿，他也明确表态，说我清白之后，我的情感选择由我自己做主。
6: 感谢司徒先生的美意，天使，你怎么回答的？
5: 我说，我不会对不起小雪的。
6: 啊，你说的对，小雪是个好姑娘，感情嘛，要相信缘分。天使，你觉得我会对不起小雪吗？
5: 你？不会吧？
6: 行动上会对得起小雪，心里不会。
5: 哼，我正相反。
6: 啊。我们违纪了，工作时间儿女情长可不好。天使，说说工作吧，适应了吗？
5: 好，工作压力不大，但心理压力不小，尤其枪手又找上门来了，他的枪声一响，小灰楼的宁静被打破了，大家会怎么想？
6: 至少大家会觉得你是我党的人，这也是好事儿。
5: 嗯，希望如此吧。
6: 哦，对了，司徒伯伯的状态怎么样？
5: 他呀，压力的确很大，我的事情没有说法，奋强还被关着。他本来答应你了，要出任文管委的顾问，现在又有点反悔，可以理解的。
6: 天使，他不出山，我的压力也不小。组织上了解到，司徒先生对我党还处于观望状态，如果司徒奋强没有出事儿，也不排除他会去广州或者是台湾，这也是组织上最担心的。
5: 李丽，你真心希望他留在南京？
6: 天使，为什么这么问？
5: 因为我总觉得这事儿对司徒先生来说似乎是命中注定。他真是树大招风啊。
6: 什么意思？
5: 啊，我的意思是，假如啊，我是说假如啊，你也是特务，有宋阳在先，司徒先生能承受得了吗？
6: 天使，这样的玩笑不能开。我要是特务，应该怂恿他离开南京才对。
5: 哎，你可以以大局为重，丢祖保居嘛。哎，李丽，别生气，我说了，这都是假设，假设啊。
6: 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5: 怪吗？嗯，也是学的吧。
1: 黄逸秋委婉地敲打着黎平。黄逸秋清楚，如果黎平不是迟到者，他不会在意自己这个假设的。可如果他真的是，黄逸秋希望能在他的反应中觉察到更多的蛛丝马迹。但是黎平却镇定自若，没有给黄逸秋更多的机会。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第70集，黄逸秋和黎平在办公室里聊天时，枪手刘放骑着自行车又奔小灰楼而来。刘放在离小灰楼不远的地方跳下车，警惕地推着车向小灰楼的院门移动。在小灰楼另一侧的吉普车里，叶一茜看到了形迹可疑的刘放，他皱皱眉，掏出枪，下了车。叶一茜迎着刘放走去，在小灰楼的院门口，叶一茜喝住了刘放：“
3: 站住！你是干什么呢？”“
7: 我找这里管事儿的。”“
3: 你是谁？有什么事儿？”“
7: 我是来自首的，我是昨天向你们开枪的枪手。”过来自首。
1: 叶一茜警惕地用枪对着刘放。
3: 好啊， 靠墙。

0: 您，我是来自首的。
1: 黎平和黄以秋交换了一下目光，吴志忠也从楼里出来了。他惊奇地看着眼前的几个人。黎平问刘放：“
2: 你是受谁的指令搞暗杀的？”“我的上线。”“南京都解放了，你们这帮特务还做这样卑鄙无耻的事儿？”“光天化日之下，为什么要杀他？你是保密局还是党通局的？”“啊，诸位。”
1: 打扰了，我要把嫌疑人带回去了。叶一茜取出手铐，把刘放铐上。
3: 叶警官，我没记错的话，这是那副靠我的手铐吧？
2: 前辈，让开点儿，我没时间跟你在这扯闲篇。
1: 蒋文军同志，麻烦帮我把嫌犯带上去。
3: 好。
1: 卫兵和叶一茜把刘放押上了吉普车，叶一茜把手铐打开，把刘放铐在了后座上。
3: 然后开着吉普车呼啸而去。黄以秋和黎平各怀着心事，目送着吉普车消失。
4: 唉，这里不安全了，真得跟组织上打个招呼，多加几个卫兵了。
1: 回吧，工作还得继续。几个人返回了院子，刘放被带到颐和公馆，周正还来李家私等人开始审问刘放。
5: 李家私知道枪手要杀黄以秋后也迷惑不已，他坐在桌旁听着刘放的陈述。长官，我说的全是实话，我都交代了。我有老婆孩子，我再为国民党卖命，那注定是死无葬身之地啊。所以，这次暗杀，我根本没想真杀死人，我只是打碎了长官身边的窗子。我知道我手头有人命的话，我立功赎罪的机会就不多了。
4: 你说你是保密局的人，那么，你确认你接到的指令是杀死黄以秋吗？是的，是的，我接到的指令就是杀黄长官。那至于为什么杀他，你们知道，作为枪手只是执行命令，不可能知道杀人原因的。你说监狱外暗杀司徒先生，你也是故意涉骗的，但是我在街口碰到你的时候，你说过，算你老东西命大。再说了。
5: 保密局就你一个枪手吗？你这样的枪法，第一次没完成任务，为什么现在又给你新任务？暗杀司徒先生黄长官中弹了，我跟上峰汇报，黄先生不推那一把，司徒先生是在劫难逃的，上峰要杀了他，他安然无恙，应该说是司徒先生命大。长官们知道，现在国民党潜伏人员有的被抓了，有的开小差了，有的自首了。 可用的人不多，再加上我认识黄长官，这次就又把任务交给我了。
4: 刘放，从结果上看，你两次暗杀行动没有造成毛人凤想要的后果，在处理你的问题时，这一点我们会充分考虑的。所以啊，我们没有必要再纠缠两次暗杀的过程。对你来说，只有如实的交代你的组织关系，才是你得到宽大处理的重要前提。
5: 长官，我没撒谎。
6: 我潜伏下来的时候，只得到100块大洋，我的上线是谁，我真的不知道。哎，我只要留意我家的报箱就可以了。有新的任务，指令会被塞到报箱里边。
5: 你老婆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吗？不知道的，她是个本分人，一时提醒我世道再乱，也不能做坏事儿。长官，求求你们了，我都自首了，保密局知道不会放过我的，你们可以把我关起来学习改造。
6: 我担心保密局会对我老婆孩子下手，求求你们了，能不能保护一下他们呢？
5: 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这一点你放心。但我提醒你，如果你不老实、不说实话，这对你和你的家人都没有好处。
6: 长官，为了我的老婆孩子，我才决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我不会撒谎的，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4: 刘放的供述只说明暗杀黄以秋是保密局下的指令。审讯完刘放，周正和黄以秋在台城城墙又见面了。开始啊，我也奇怪，如果按刘放说的，真想要你的命，只能说明你暴露了身份。傍晚，我单独审讯了刘放，撬开了他的嘴。他承认，他接到的指令只是打伤你，不是要你的命。
7: 他说谎的目的。 是为了卖功，哎，小伎俩玩的不错呀。
4: 他并不知道杀死和打伤的玄机是什么呀。 可是李家。

0: 斯会怎么推论呢？敌人为什么要打死我？只能因为我不是夜猫，或者我是便捷的夜猫。
1: 目前看他会这样认为，但是敌人的真实意图迟到者会知道的。那么配合迟到者和夜猫接头的李加斯迟早也会知道的。
0: 所以流放的供词李加斯会很满意了。保密局都要杀我了，我怎么能是夜猫呢？保密局这是在保护我吗？啊
1: 是啊，我预感迟到者快要和你接头了。
0: 啊，我真盼着早点接头啊，看看这个神秘的迟到者究竟是谁。哎，对了，下午在小灰楼，小叶子控制住流放的时候，黎平有些失态啊，问了流放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问流放是保密局还是党通局的。
1: 急于在嫌犯嘴里得到口供，这个嘛的确有点着急了。黎平想知道凶手的身份和动机，如果他真是迟到者，说明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枪手只是来吓唬你的。
0: 老周，我越来越焦虑了。下午我跟黎平闲聊，他跟我表达了不会破坏我和小雪的感情，也提到司徒先生的现状。我也纳闷，他如果真是迟到者，为什么这么认真地做安抚司徒先生的工作呢？
1: 这是对他身份的最好掩护，当然也可以说是大局观。
0: 是啊，我和他半开玩笑想捅破窗纸，可他不接招啊。老周，
1: 哎，
0: 中社部还没有黎平的反馈消息吗？
1: 这事儿我催了，这些日子啊应该有反馈了。老黄，你和迟到者一旦接头，接下来的任务可难以预测呀。不论谁是迟到者，你可都要坐怀不乱呐。
0: 放心吧，老周。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4: 第71集，夫子庙外人头攒动，报童穿梭在人群之中叫卖着报纸。
5: 号外号外，上海解放，解放军摧枯拉朽，追击残敌。
4: 人们争抢着购买报纸，有人买到了报纸，迫不及待地站在街头，就伸着脖子看了起来。司徒家的古董店内也是人来人往，司徒高远夺进店内，忙碌中的司徒奋进和池刚看到司徒高远进来，赶紧迎上去。
6: 哎，爸，你咋亲自来了呢？啊，有事吗？
7: 上海解放了，过来看看。
6: 爸，上海改朝换代变天了，要不我陪您去上海看看？咱们家上海的店铺不会有事吧？
7: 你是不是又闲得抓心挠肝了？南京也解放了，共产党不是土匪，我们店铺平安无事，上海用我亲自跑一趟吗？小东北，
6: 哎，
7: 你的部队是不是去上海了？会不会被消灭了？
6: 伯伯，当初说是去上海的，我们部队如果不投降，应该被消灭了。
7: 小东北啊，看来你真是命大呀。
6: 哎，爸，我看你心情不错，我跟你说件事儿。
7: 说吧。
6: 我有个朋友，他手里啊有件宝贝，是宋徽宗的真迹，一直到溥仪手里。日本投降以后，这个宝贝啊流传到了民间了，后来呢辗转到了我这个朋友的手里了。
7: 奋进，你自己都有什么朋友啊？你不清楚吗？普卫六是你朋友吧？最后怎么样？国民党的特务。别用你的狐朋狗友来玷污宋徽宗了。
6: 哎呀，爸，谁还没有个看走眼的时候啊？您足智多谋，那您想到小姨太是特务了吗？
7: 混账！给你一点好脸子，你看是拿我说事儿？
6: 哎呀，爸，你别误会啊，我就是顺嘴举个例子。
7: 哎，我朋友那宝贝颇有来历，
6: 是真是假，您鉴别一下不就行了吗？
7: 他是做什么的？
6: 普通百姓，但是他外公在满洲国做过官。爸，我可没有任何私心啊，就是觉得这宝贝啊是真的，如果不被您收藏，对这宝贝来说这是一种耻辱吧，是不？
7: 我跟你谈文物都有点耻辱。但你提到溥仪多少还有点分量。也好，你朋友有时间把东西拿来我看一眼。
6: 哎，好嘞。爸，您可别有偏见啊，我的朋友不都是狐朋狗友的。哎，对了，爸，还有一件事儿。哎呦，我说了您别骂我啊。
7: 那还是闭嘴吧。
6: 哎，爸，我都得说了吧。南京解放前，我听说小姨太要把咱们家一批古董转移到广州去，说那里安全。爸，小姨太如果把古董弄走了，那我们得弄回来呀。
7: 怎么，还挺顾家吗？这事儿后来我没同意，我提醒你，以后少在我面前提小姨太，她已经死了。
6: 啊？死了？那不是正在抢救吗？
7: 又废话，赶活去。
6: 哎，
4: 司徒奋进悻悻离去。宋阳依旧在医院的病房里抢救着。这天晚上，医院的走廊里，两个队员靠着墙在聊天，另一个坐在椅子上打着盹儿。柳明和大臣沿走廊走来，手里拎着水果和食物。两人刚走到椅子附近，忽然急促的枪声传来，病房里响起了玻璃碎裂的声音。医院外的马路旁，一个男子拿着枪对着宋阳病房的窗口射击。不远处，两个巡逻的公安听到了枪声，掏出枪向医院门口飞奔而来。医院的走廊里，柳明挥了挥手，大家警惕地散开。
8: 大臣，守住楼道。
7: 好的。
4: 柳明说完就冲进了病房。病房里临街窗子的玻璃被打碎，散落在地上。两个队员持着枪小心地观察着窗外。宋阳依旧安静地躺在病床上，挂着吊瓶。
8: 守护好病房。
7: 是。
4: 柳明说完出了病房。走廊里两个医护人员跑来，行动队员小心地让开路。
8: 要高度戒备，除了熟悉的大夫和护士之外，任何人不得进入病房。
7: 明白。
4: 几个行动队员点点头，随后看着柳明向楼梯方向跑去。医院门口，柳明与两个队员会合，几个人冲出了院子。斜对面的马路边，两个警察在看守着一个被打伤的人。柳明出示了证件。
8: 他是枪手。
9: 对，我们是派出所民警，巡逻的时候发现他正向医院开枪。
8: 他腿部中弹了，就他一个人。
9: 就发现他一个人。
8: 抓紧时间抬进医院，先抢救。
7: 是。
4: 两个警察抬着枪手进了一楼，柳明跟在旁边，几个行动队员在楼门口警戒着，医护人员匆匆跑来。
8: 大夫，抓紧给他止血。
10: 抬到左侧这个急诊室。
4: 柳明和几个行动队员帮忙抬着伤员。急诊室里，医护人员在给枪手处理伤口。柳明和两个警察站在旁边。
10: 哎，你们几个能不能先在外面等一等？
8: 你们两个辛苦了，门外警戒。
4: 两个警察点头离去。医院走廊里，大臣和三个队员焦灼地守在宋阳的病房前。这时，两个警察走过来。
9: 枪手受伤了，正在楼下抢救。这边没事吧？
8: 他们几个人？
9: 目前只抓住一个受伤的。
8: 你们留心点，我下去看看。
4: 大臣刚要离开，两个警察突然掏出枪射击。大臣胳膊中枪，倒在了地上，用另一只手掏枪还击。 急诊室里的柳明听到了枪响，掏枪冲出了房间。他听到枪声是从楼上传来的，便带着两个行动队员冲到了楼上。楼上的走廊里，大臣和两个队员都已倒在了地上，不远处一个警察也倒在了血泊中。柳明冲到大臣身边：“
8: 大臣，大臣，
11: 柳哥，小心，假警察！”
8: 大臣。
4: 走廊的另一侧，一个警察正和病房里另外一个队员互相射击，柳明一枪撂倒了那个假警察，病房里的队员也冲了出来。
10: 大柳，宋翔安全。
4: 柳明蹲在大臣身边，他的胸口中了两枪，血流如注。
8: 医生，医生！
4: 静谧的卧室里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床上的周正拿起话筒：“
12: 老周，医院出事啊！”“
0: 什么？我马上到。”
4: 周正匆忙穿上衣服就出了门。医院的院子里，医护人员把几具尸体陆续抬出来，两个假警察的，还有大臣和另一个行动队员的。吉普车开进来，周正跳下车：“
8: 老周，我太疏忽了，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大臣和一个战友牺牲了，我们还有两个人受伤。”
4: 周正走到大臣和牺牲的行动队员身边，屏住呼吸，敬了个礼：“
10: 哎，大刘，那活口怎么样？”“
8: 枪手只是腿部受伤，没有生命危险。”“
10: 哎，好啊，尽快抢救我们的伤员，通知治安大队，增加医院的安保力量，马上审问受伤的特务。”“
8: 是。”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第七十二集。第二天一大早，周正来到首长办公室汇报医院枪战的情况。
13: 老周啊，我们牺牲了两位同志，你得有压力了。
1: 首长，我检讨工作有失误，本来我们的工作外松内紧，从老黄反馈的情况看，李佳思已经开始逐渐信任他了，迟到者也应该现身了。可没想到老黄刚受到枪手惊扰，这医院又出事儿。
13: 按理说越接近尾声应该越谨慎行事，他们却公开策划刺杀宋阳，想想看这是为什么。
1: 宋阳一旦苏醒，夜猫就藏不住了，当然也不排除他们想把水搅浑，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为迟到者和夜猫接头创造条件。对了，首长，还有一件事。
13: 请讲。
1: 首长，您对黎平的工作满意吗？
13: 很满意，文物清理工作有条不紊，听黎平说司徒先生的情绪也比较稳定。哎，周正，你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1: 首长，我们怀疑黎平的真实身份。
13: 怀疑他？哦，当然了，你们怀疑谁都没有错，关键是要拿出证据。
1: 我已经向李部长求助，让他帮着查一下黎平的履历。首长，我们不会冤枉我们的同志，但发现疑点必须向您汇报。
13: 你没有错，给我打打预防针也不是坏事嘛。上海一解放，敌人的破坏行动就会提速，你承受的压力会更大的。
1: 南京都解放了，因为这个案子我们接二连三牺牲了几名战友，大家都很急，只是啊，再急也不能出乱子，毕竟李佳思可就在我们身边呢。
13: 李佳思这个地雷明知危险性很大，又不能贸然排除。
4: 医院走廊里，新上岗的队员守护在病房外，柳明和叶一茜站在窗边交谈着。
14: 大柳，你也是老革命了，自称熟读兵书，敌人的苦肉计连环计你都看不明白吗？这大臣和另外一个兄弟说走就走了，你对得起他们吗？
8: 你能不能闭嘴？
14: 我闭嘴大臣就能复活吗？你中计了就得及时的总结教训。 当时要是我在这儿就好了，至少不能像现在这样损失惨重。

0: 你要在这儿，说不定躺在地上的就是你。
1: 你巴不得我牺牲呢，是不是？
2: 柳明叹了口气，踱到病房门口看了一眼里面的宋阳，随后又回到叶一茜身边。
0: 哎呀，我没时间和你吵架。小叶子，我们探讨一下工作吧。
1: 不，咱俩刚才讨论的不是工作吗？
0: 别抬杠了，行不行？我跟你说，现在我最信任的就是你，所以我必须跟你深入交流一下。
1: 痛快点。
0: 两个问题，第一，你说宋阳和于家国认识不？
1: 什么意思啊？
0: 哎呀，没啥意思，我只是在想，万一他俩认识的话，
1: 那会怎么样啊？
0: 我给你推了一下，
1: 嗯，
0: 茶楼行动当天，黄一修和宋阳是脚前脚后出门的。假如于家国和宋阳认识，那么宋阳被狙杀后，黄一秋去找于家国，并把于家国抓起来，而没有放走他或杀了他，这显然是有很强的目的性。
1: 嗯，
0: 目的性是啥？只有黄一秋以夜猫身份为执行秘密任务，才能解释通这一切反常行为。
1: 嗯，
0: 所以我推测，真正的夜猫是于家国。
1: 我的乖乖。你快快快，你继续。
0: 点到为止，这个问题结束。
1: 又是空想，宋阳和于家国认识，那证据呢？
0: 小叶子，你好好想想。我们怀疑黄一秋是野猫，
1: 嗯，
0: 除了他自身的疑点，关键还有他和宋阳之间的关联。如果我们把宋阳身边换成于家国，是不是豁然开朗了？当然，我这就是推理，如果有证据，我跟你在这浪费口舌呀。
1: 浪费口舌？那你跟我在这讨论什么呢？等我给你指点迷津呢。
0: 我相信你已经听迷糊了，所以不奢望你指点迷津。第二个问题听不？
1: 不听。
0: 你听不听我也讲。你听清楚，枪手刘放要杀黄一修，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以上的判断是对的。黄一修以夜猫的身份执行秘密任务，但这被敌人识破了，所以要杀他。
1: 大柳，你是你这些为什么不在案情会上说呀？
2: 柳明诡秘的一笑，死死地盯着叶一茜。
1: 行行行行行，都看对眼了，你盯着我有什么用啊？说呀。
0: 你的问题很尖锐，这就涉及到第三个敏感话题了。
1: 赶紧说。
0: 哎呀，还是算了吧。
1: 大柳，我求你了，你赶紧说吧，你要不痛快点，别怪我不客气了。
0: 我刚才说过，我现在最信任的人呢，就是你了。
1: 嗯，
0: 最不信任的人是谁，你知道吗？
1: 我姐夫。
0: 聪明。
1: 你不怀疑老周了？你又重点怀疑我姐夫了？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一直对黄一秋穷追猛打，一直怀疑于家国的真实身份，所以老周啊，利用手里的职权导演一出大戏，让于家国以进为退，承认自己是党通局的特务。当然，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想消除我的怀疑，他担心我呀无意中把水搅浑，惊扰内鬼，所以说内鬼就在我们身边。
1: 内鬼就在我们身边，这观点也不算新奇啊。收网行动失败了，早就说明内鬼就在我们身边了。大家不是一直都怀疑是宋健吗？
0: 你姐夫可能是真正的内鬼。
1: 精神病。
0: 你看，我不想说，你逼着我说。我说了你还骂我，你还能行不？
1: 我姐夫是老地下党了，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是内鬼，那我姐我外甥咋办呀？不是我说你，大柳，你就是疑心太重了。内鬼的事儿等宋健抓到之后不就清楚了吗？你推理唯一有价值的就是黄一秋不排除是我们的人。
0: 老周一直精心设局，一是配合老黄的行动，再有就是迷惑你姐夫。
1: 那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假设，老周是内鬼，他故意想把专案组的水搅浑，而我姐夫对他有所察觉了，两个人在暗战呢？
0: 你这是抬杠，是低估我党的能力。老周什么资源，什么社会关系，跟首长熟，可以直接给李部长打电话，你姐夫能做到吗？小叶子，我党还不至于愚蠢到从延安调来一个国民党特务来接管南京的治安工作。我跟你说这些啊，是信任你，也是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现在老周不可能跟我们说实话，但我会慢慢找出证据，支持我的观点。
1: 大刘，你的推理有一定的道理，我只是不敢承认，我姐夫是内鬼。哎呀，这也太可怕了！
0: 我跟你讲啊，我俩今天谈的内容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你可千万别去试探你姐夫。你要是打草惊蛇的话，你就是革命的罪人，明白吗？
1: 我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3: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4: 哎，是我，上次发给您的邮件收到了没有啊？
5: 你忘了啊？
4: 就是那个脸很长的那个，记起来了没有啊？我们老板说，
6: 嘘，要小声说话哦。
7: 喂，张总啊，离开会还有5分钟，你什么时候能到啊？
8: 哦，可能半小时吧。
6: 不遵守时间等于浪费别人的生命。
7: 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他做的不对，不能因为老板做大了就……
4: 你这完全是废话，胡说八道，头发长见识短。
7: 你是否也会粗暴地打断别人的意见？
4: 你一个月挣1500，我，你的乘以10差不多吧。
7: 你是否也会这样有意无意地表现自己的优越感？关注内在，有教养，做受人欢迎的人。
6: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秦琼把李世民给放走了，回到瓦岗山上跟西魏王李密这么一说，李密当时就火了。李密问秦琼谁把他放走的，秦琼说就是我放走的。李密说，秦元帅，你不知道孤王当初是怎么想的吗？为什么把他放走了呢？秦琼说，主公，我想如果我们要杀了李世民的话，有五大弊处。李密说，哪五大弊处？秦琼说，第一，我们如果在瓦岗山下把李世民给杀了，如您所说，想要委罪于洛阳王王世充，天下人信与不信，这放在其次。而我们这样一做，就得罪了洛阳王王世充啊。王世充离我们近在咫尺，我们这不就是树了一个劲敌吗？第二，我们要是杀了李世民，那直接就得罪了唐王李渊，李渊和我们马上就成为仇敌，而且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又树了一个敌人。第三，这李世民的姐夫柴绍和我们瓦岗山上的众位弟兄，很多人是在贾家楼四十六友结拜之中的人。当年李元霸垂镇四平山的时候，那柴绍曾经暗地给我们写了一封书信，我们瓦岗军都头上插着小黄旗，避免了和李元霸的正面冲突，很多四十六友的弟兄得以安全啊。可是今天李世民到在我们这儿了，我们把他给杀害了，这大为不义。第四，那么在杨广下扬州的时候，在龙舟之上，您曾经险些被杨广给杀戮了，幸亏有李世民从中讲情，按说李世民对主公您也是有恩惠的。第五，程咬金和您一起从扬州逃回瓦岗山的时候，杨广派李世民带领着李元霸随后追杀，李世民不但没有追杀，相反让开你们，他自己回了太原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把李世民杀了，有这五大弊处。杀了李世民，我们将背义于天下，失信于万民呐。故此我斗胆把李世民给放了。李密听到这里瞅着秦琼，秦元帅，你刚才说的这五大弊处，你以为孤王我就没想到吗？嗯，我也想到了，但是还有一个最大的一点你没想到。李世民是想要夺天下，而我也是想要夺天下的，两个夺天下者必有一亡一存，今日把李世民杀掉，就除掉了我们夺天下的障碍。秦琼说，陛下，您这心意我已经知道了，但是事已经做出来了，我秦琼愿听从陛下的发落，任凭惩处。秦琼这意思就是做了已经，您怎么办吧，怎么处置我都行。旁边还有一程咬金，程咬金说了，

我说，王爷，主公，这事儿啊还有我一份儿，我是帮着他一块儿做的。哎，您要是对他治罪啊，也别把我放过去，要治罪我们俩一块儿治。我跟这秦二哥从小的时候一块玩，挨打都一块挨，这回呢捅了这个娄子呢，有罪我们一块承担着，就这么回事。当时李密心想，我对这两个人怎么发落呀？啊，我说把他们两个斩喽，那可不行。这秦琼跟程咬金是贾家楼46友接拜当中的主要人物啊，瓦岗山上这么多的名将都是他们磕头的弟兄，他们肯定要竭力讲情，我如不准情把他们都得罪了。李密心想，瓦岗山上这个西魏王是真不好揍。李密沉思了一会儿，看了看程咬金，程王兄啊，看来不是你们错了，是孤王我错了。程咬金说，哎，主公您怎么错了呢？李密说，你想啊，如果当初从扬州回来，你说把天下让给我，我要不接你这个宝座的话，就不会有今日的尴尬局面的。我做了西魏王，但是我这个西魏王又有什么用呢？有令难行，有禁不止，我做他何用？成王兄，我看这样吧，从今天开始，我这个王位呀，还是让给你吧。你还接着做你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你看如何？程咬金一听，哎，别！哎，我说主公，您可别误会啊！您不要以为我跟秦元帅我们两个放走了李世民，这是有意的不听您的话，是我们两个考虑不周，这我们两个的罪过，应该接受您的惩处。我也没有这个意思，想让您挪开，我还做这大德天子。我跟您讲，主公，不光说这大德天子我不想做，我就连这先锋官，连这一字并肩王我都不想做了。主公，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向您辞职，我想回我的搬酒镇小耙村卖耙子去，我觉得卖耙子比什么都强。主公怎么样？秦琼在旁边也说了，主公，秦琼也再三思想啊，我有何德才能为元帅统带三军呢？如今看来，我秦琼犯了一个大错，放走了李世民，就是主公不怪，我秦琼心中也要自责呀。主公不责怪我，那我秦琼愿意引咎辞职，我情愿回转我的山东济南府，最后是老守田园，就此结束此生，万望主公您能恩准。程咬金跟秦琼两人都要辞职，这话一说出来，李密半天没言语，朝纲中文臣武将全都在那瞅着，一时间金殿之上非常的清静，非常的冷静，没人说话，大伙都关注着这个事态如何发展。李密沉思了一会儿，好吧，秦元帅，程先锋，既然你二人要引咎辞职，提出此事，那孤王我就准奏。这句话一出口，虽然声音不算太大，但是对满朝文武来讲，心灵上是一个沉重的震颤。大伙一听，哎呦，这元帅跟一字并肩王，原来的大德天子，您就那么一点头就答应了。秦琼跟程咬金两个人说了一声谢王爷，两个人站起来了。他两人刚站起来，又跪下一位，谁呀？罗成。罗成跪那儿了，主公，我罗成有本起奏。罗成讲。罗成说，主公您是知道的，我和秦琼是表兄弟，那么秦元帅引咎辞职，要退归林下，我罗成在这瓦岗山上也不宜久待，就是待长了，我们两个有

0: 近亲瓜葛，恐怕也不易被您重用，所以我罗成也提出退归林下，请王爷恩准。这罗成刚跪下，单雄信在那又跪下了。主公，我善通跟秦琼大家都知道是莫逆之交，文静的朋友。那么今天秦琼要走了，我善通在这山上也不宜久待，不利于冈山领兵作战，所以我善通请主上恩准，我也要退归林下。李密一看，怎么着，要散伙呀？都啊，这怎么说个跪下跪下都跪下了。秦琼一看到事态发展到这一步，秦琼当时冲着两边的人就说了：众位，我秦琼今天引咎辞职，是因为我犯了一个大错，将来说不定我还能再回瓦岗山。贾吉楼46有结义的弟兄，你们听着，哪个要是再辞职的话，就等于跟我秦琼割袍断义。秦琼这句话一说，把两旁众弟兄都给震住了。秦琼心想，这不能散了伙呀，哦，我一走你们都走啊，瓦岗山有今天这可不容易呀，怎么你们能这个样子呢？不能因为弟兄的小义而忘了国家的大事啊。所以秦琼一说这番话，两旁边众位弟兄谁也再不动了。这功夫，这单雄信跟罗成在那跪着呢。李密一看，好吧，既然你二人要想辞职，孤王也准奏。李密也准奏了。李密说了，秦琼、程咬金、罗成、单雄信，你们四个人在瓦岗山上曾经建立过很大的功勋，今日引咎辞职退归林下，每人赏黄金100两。秦琼跟程咬金再次谢恩，李密就这么定了。李密心想，也许你秦琼、程咬金要是走了之后，这瓦岗山上众位将官还便于我领导了呢。所以这四个人定准了辞职了，明天就要下瓦岗山。说今天晚上瓦岗山上众位弟兄、众位将官一起给秦琼、程咬金等人摆酒设宴，弟兄要喝一个送行酒。可是今天晚上这个宴会呀，西魏王李密没来参加，因为李密呢想到了他要参加这个宴会，弟兄们说话就不方便了。李密没来参加这个宴会，他把王伯党叫他那儿去了，让王伯党陪着李密在这儿饮酒。秦琼和众位弟兄说了，说今天晚上伯党不来，情有可原，大家都不要怪罪他。众位弟兄仔细注目一瞧，说王伯党不来行啊，这大哥跟三哥哪儿去了？发现魏征跟徐茂公没有，马上派人上他们住处找去。到他们住处一看，魏征、徐茂公二位没在，上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弟兄们就感到奇怪了，但是从他的住处桌子上找来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是亲笔写给西魏王李密的。大家把这个书信拿来一看，哎呦，感情大哥跟三哥人家二位啊先走了，人家动作更快，马上把这个书信就给西魏王李密送去了。西魏王李密接过这书信一看，是徐茂公写给他的，底下落款是徐茂公，后边还有魏征的签字，说明这俩人一块写的，上面没有别的，就写了一首诗。怎么写的呢？上面写的是无力扶君助天下，愧对圣主恩泽加，此去人间迷四观，余生大道走天涯。说我们俩呀没有那个力量帮助您把这个天下给铸造起来，非常惭愧，您给我那么大的恩泽，我们对不住您。我们这一去呢，到人世间找一个寺院，找一个道观，我们去修行去了，后半生就准备跟讲道去。 天下讲道，到处去走，所以大道走天涯。李密一看，这魏征跟徐茂公也走了。李密心想：走吧，你要走的话，我也不留。我看看，没有你们这几个人，我这个瓦岗山能不能守得住，能不能创天下？所以李密也知道这两位老道走了。秦琼他们等四个人呢，头天晚上送行宴，吃完了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收拾好了东西，牵着自己的马匹，带着盔甲包，应用之物也放在马身上，马鞍桥上挂着兵器。这四个人和众位弟兄告别，告别下山的时候，程咬金特意又嘱咐自己的老岳父裴仁吉，还有他的大舅哥裴元福、裴元禄。秦琼呢，没有别的嘱咐的了，家里人早已经走了，包括那傻小子罗士信也都跟着回转山东济南了。罗成呢，更是一身轻，单雄信自己的夫人死了，也是自己单人一个，四个人就下了瓦岗山了。当然，西魏王李密也随后送了一程，然后回山。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罗成这四个人下了瓦岗山，往前走，走出一段路来，回头再看了看瓦岗山上这郁郁葱葱的茂林丛竹，程咬金就说了：“我说二哥，我怎么觉得就像做了一个梦一样啊？他们都说人生如梦，人生如梦，我今儿个才有感触。你说当初啊，我在小耙村，我就是个卖耙子的掌柜的，我犯过私盐，打过盐讯，蹲过监狱，帮人家看过保局，我最后跟众位弟兄八拜结交磕头之后上了瓦岗山，我还当了皇上，这一任皇上当完了之后，到现在我又什么都不是了，转了一圈，这不我又回来了吗？啊！”秦琼说：“是啊，四弟，人生如梦啊，人生苦短，我们这么多年一转眼就过来了。”哎呀，程咬金说：“就是啊，二哥，咱们上哪儿啊？咱们下了这山，真就回家吗？让我回去卖耙子去，再让我回家卖耙子，我可卖不了了。”秦琼说：“这样，咱们先到金提关找金甲铜还去，到那儿之后咱们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好吧？”于是他们四个人就到了金提关了。到了金提关，金提关的守将金甲铜还还不知道瓦岗山上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动。这几个人一来，金甲铜还一看元帅来了，一字并肩王来了，接到帅堂之后一叙谈，这才知道感情这几位都成了平民百姓了，官都不当了。秦琼说：“我没有别的，我们弟兄几个打算就在你这金提关小住几日，你能不能给我们安排个地方啊？”金甲铜官说：“哎呀，金提关这里有金庭医馆，这医馆给你们腾出房来，随便你们住，愿意住几天就住几天，我这管吃管喝，不要房钱，随便。”秦琼说：“那就好。”于是这四位啊，就住到金提关的金庭医馆了。这个金庭医馆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高级宾馆。所以这四位住下之后，就开始商议，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罗成说：“表兄，您说我们去投靠谁吧？反正这个西魏王李密，我们是不能再保他了。”秦琼说：“你有什么想法？”罗成说：“要不然的话呀，干脆咱就顺水推舟。那个小秦王李世民，不是您把他放走了吗？我们也是对他有恩呐，我们就上长安城去投唐王李渊。”罗成一说这句话，单雄信在旁边说了：“投李渊，你们谁去谁去啊，我可不去。”罗成说：“单六哥，您怎么不去？”单雄信说：“你们不知道吗？啊，我的大哥死在李渊的手下，李渊用他的箭把我大哥给射死了，我和李渊有杀兄之仇，投谁都可以，我就是不投唐。你们几个人如果说要投唐，那你们去，不过你们投了唐，就等于跟我单雄信 断交情了。单雄信这一句话，把那几位给封了口了。秦琼知道单雄信跟李渊有仇，杀兄之仇。秦琼说：“我们呐，也不见得非得投唐，我们不投唐，我们再观察观察，看看当今世上多路王侯哪一路能够上合天心，下顺民意，我们选准喽再去投奔，选不准我们就不去。”好，就这样，弟兄几个就住在这儿了。三天之后啊，都有点心烦意乱，整天没事儿就受不了啊。这天单雄信说了：“你们三位在这待着，我出去压压马去，我溜一圈回来，方方面面的我探听探听消息，看看咱们有没有新的出路。”秦琼说：“好。”单雄信牵着自个儿这匹艾叶青就出来了。出来这个馆驿之后，骑着马就出了城了，来到金梯关外。单雄信由于这几天心情比较压抑，他把这匹艾叶青撒开了，他把这个马放开，跑得越快越不嫌快，想疏散一下内心的郁闷。马上加鞭，啪啪啪，就马四蹄蹬开，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这一气儿跑出也不知道有多远。跑着跑着，单雄信一抬头，哎呦，一看前面闪出一座城来。单雄信心想：我跑哪来了？马到城的跟前，抬头一瞧，这城门上面有字儿：洛阳。呀，单雄信心想：我这一气儿跑到洛阳来了，跑到王世充这儿来了。我听说王世充跟李世民正在交战呢，这城门怎么开着？这战事过去了。单雄信催马来到城门这儿一问，老百姓就说了：说前几天是李世民发兵要征讨洛阳，但是王世充把李世民的队伍给打败了，李世民已经退回长安了。现在庆祝这次守城的胜利，城门四面开开，允许百姓随便出入，商贾流通。单雄信心想：好，既然这个洛阳城允许随便出入，那我就进城瞧瞧。单雄信骑着马就进了洛阳城了。进了洛阳城一看，大街之上人来人往，非常热闹。走到十字街这个地方，忽然发现有一股人流朝着一个方向走。咋咋咋，快点去，我看你啊，看你有命没命啊。有命啊，这里就捡一媳妇儿，哎，没命的话也赔不上什么，走走走。单雄信一看怎么回事，有命没命，我瞧瞧。单雄信跟着大伙儿，跟着这个人流就往前走。一边走着，单雄信就问说：怎么回事，你们都去干什么呀？这底下的人就说了：嘿，您是外地的吧？您不知道，跟您说呀，我们这洛阳王王世充有一妹妹玉莲公主，这玉莲公主啊想要找一女婿，请了六个算卦的给算，说得天作之合，撇彩招亲，所以就在三皇庙前面那个大空场那地方搭了一个彩台子，今天这公主在那撇彩招亲。单雄信说：什么叫撇彩招亲？就拿那彩球啊随便那么一扔，这彩球落到谁手里，谁就是这公主的女婿，就成了驸马了。哦，单雄信说：这热闹还没看着过，咱得瞧瞧。单雄信跟着大伙就来了，来到三皇庙这一看，果不其然，这地方人山人海呀，人头转动，一望之内远处就有一个彩台子，彩台子上面横写着一个横幅，上写着天作之合，撇彩招亲。单雄信想：咱看看这热闹。他由打马上就下来了，刚站在这个地方，就听见台上一棒锣音，公主要撇彩球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 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单雄信往那个彩台子上一看呐，这公主出来了，公主要往下撇彩球。这公主叫玉莲公主，是王世充的妹妹。说往下登楼撇彩，这彩球怎么扔呢？不是说这公主来了拿着彩球站在台上东撒西看瞅谁漂亮把这球就往那扔，绝不是那个意思。这公主出来脸上得罩着面纱，那不能随便抛头露面让下边平民百姓都能看见长什么模样。再一个呢，公主出来之后就把这彩球往台下连看都不看，顺手一扔转身就回去，这个球落到谁那儿，谁抓到手里头了这就算。说人家抓到手里你别再从手里给抢走，这不算。第一个落到手里的这就算了。单雄信没见过这热闹，单雄信在人群的最后头，他由他马上下来了，牵着马倒背着手敲着脚往前面看着。单雄信一看呢，这些个接彩球的人乐大了，什么样的都有，有的是戴草帽来的，把草帽摘下来翻过来在那举着等着接那彩球，还有的打把雨伞，把雨伞撑开翻过来把朝上也在那举着。离着单雄信不远有一地方把一背面拿来了，这人把一大背面弄四个人扯着四个角，把这背面给抻平了，等着那彩球来了啊好落到那背面上。更觉得还有一位是绑着高跷腿子来的，他比别人都高半截，准备着彩球一来他先伸手就接住，是都这么种状况。恰恰在这个时候这公主就出来了，公主来到台上往台前一走，就看她顺手把这彩球往前一扔，这彩球啊是用五彩绸子缝制的，当中间炫上棉花羽毛之类，旁边呢缀上响铃，所以这个东西很好看。当中呢当然也有一些个重物缀着，要不然这个彩球它就扔不远。可是彩球一扔出来，哎呦，底下这人呢呼啦一下子都奔这个彩球就拥过来了。这一拥过来哭嚓一下子把踩高跷那位啊就给挤倒了，脑袋踩得跟血葫芦一样，踩高跷这位这彩球就没接着。这个彩球一落下来，有人一伸手刚一碰着，不等抓到手嘣就打飞了。这彩球眼瞅着就落到这背面上了，扯背面的这旁边有一个公子啊雇了八个人扯着一背面，一看那个彩球刚落到背面上坏了，背面底下还蹲一人，底下这个人呢是专门跟怄气的，手里面拿一竹竿子。这人心想，你弄一背面在这儿挡着这么多人，你想接彩球啊，我宁可不要这彩球我也不让你接着。所以这个彩球刚落到背面上，底下这位拿棍往前这么一捅，把这背面捅得跟坟头一样，所以这个彩球又打上面咕噜咕噜又下去了。彩球又打上面这一下去，这人们接着又抢着彩球，一会儿腾又飞起来了，三飞两飞传到后头来了。这彩球一传到后头，也不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正落到这艾叶青这匹宝马的肚皮底下，落到这个地肚皮底下，人往前这么一拥，这艾叶青就急了，这匹马浑浑的一叫，咣咣咣就几个蹶子把这些抢彩球的人都给踢到旁边去了。单雄信一猫腰游到这马肚皮底下，就把这彩球捡起来，他把彩球一拿到手中，旁边就有一帮人过来扑通跪倒给驸马老爷磕头。这单雄信转眼之间成了驸马了，单雄信自个儿都感觉到奇怪，你看这怎么说的，我怎么成驸马了。哎呦，众人马上簇拥着单雄信就到王宫之中去见王世充。单雄信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法推辞啊，跟着众人就来到了王宫。洛阳王王世充在王宫之内就接见了单通单雄信，跟单雄信一见面，两人一叙谈，王世充对单雄信很熟悉，瓦岗山上的五虎上将军呐，啊，久闻大名。单雄信也知道王世充，王世充就问单雄信呢，说你怎么到这儿了呢？事到如今，单雄信觉得也没有必要再蒙着再盖着了， 因为他也不是瓦岗山上的人了。现在有必要把真情实话跟

0: 王世充说明白，这还牵扯到秦二哥那三个人呢。所以单通把这个事情讲明白之后，王世充一听，他心里很高兴。王世充心想：李密呀，李密，你离我不远，我一直把你作为我的心腹之患，你对我怎么着，我始终不明白。闹了半天，你们内部起了矛盾了，内讧了。秦琼、程咬金都跟你分了家了，我看你这个瓦岗山也好不了了。王世充就跟单仲景说了：“说既然今天彩球落在你手，那么你就是我洛阳王手下的驸马公了，这就得准备跟我的妹妹成亲，你就是我的妹丈。”单雄信一看，这真是老天爷给我送来这么一位公主，单雄信也就只好点头答应。单雄信想，这是天意，该招我们弟兄来保洛阳王，要不然的话，你说为什么那个彩球就落到我那马肚子底下呢？单雄信跟王世充就讲了，说我的秦二哥还有程咬金、罗成跟我是都在一起的，现在金提官，您能不能收纳他们三位？王世充说，这三位这都是大人物，孤王求之不得，寻他不着啊，今天送上门来，我哪有不容纳之理呀，快快把他们请来。单雄信听到这里，立即乘马回到金提官，见了秦琼、罗成、程咬金，把这个经过一说。秦琼一看，这是该着，那咱们就走吧，奔洛阳王这儿来吧。但是秦琼心里想，我们保不保洛阳王，咱先不能说。罗成在旁边讲了：“表兄啊，我看呐，咱们先到那儿看看，我们呢可以在那做他的帮闲，但是我们不能正式做他的官。单六哥接了彩球呢，可以当他的驸马，他当了他的驸马了，他做什么官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能够说离开这个西魏王再碰上一个昏王，那样的话就说明我们的眼睛不亮，亮视不高了。”秦琼说：“我知道。”于是他们跟着单雄信就来到了洛阳。到了洛阳之后，第一步就是给单雄信先拜堂成亲的，跟这公主他们两个结了婚了。这一结婚，王世充封单雄信不光说是一个驸马，同时还是威武上将军。王世充也没有急着对秦琼等人授以官衔，王世充跟单通说了：“说你呢，你已经是我的妹丈了，是我的妹丈，你应该当这官，但是你这三位朋友让他们先在我这儿住着，我会以上宾相待，住一段时间，让他对我有一个了解，我对他们的心境也有一个观察，当互相都愿意的时候，我再给他封官加职。”单雄信一听也好，于是就在洛阳这个地方特意王世充拨款呐，给新建了一座三贤府。这三贤府就是三位贤士，这三位贤士就是秦琼、程咬金、罗成。这三贤府修起来，让这三位就住在这里头了。他们三个人住进三贤府之后，这个时候王世充跟自己原来的手下人元帅段达、先锋官王双美，还有柳文琪以及军事铁官道人一起就开了一个紧急军事会议。王世充说：“现在瓦岗山呐，内部乱了套了，这个西魏王李密看来用人不当，就像单雄信、秦琼、程咬金、罗成这样的人都背他而去，说明瓦岗山山上空虚，我们不妨就此趁虚而攻之，我想可以一举而得胜。”他们这个会议商量完了之后，铁官道人主张立即出兵，王世充马上准备了20万人马兵进瓦岗山。王世充准备20万人马打瓦岗山呢，没有让秦琼、单雄信等人知道，这是按照他军事铁官道的意志。铁官道说：“这几个人呢，刚从瓦岗山下来，他们跟我们谈了之间谈了一些瓦岗山上的情况，我们对他们的内部有所了解，但是我们不能让他们帮着咱们再打瓦岗山，这些个人都是很重义气的，这些重义气的人让他帮着打瓦岗山，这就等于让他们做难，他们不会答应， 不但说不会答应，相反还容易把这个消息给走漏出去，让那西魏王李密有所准备，那就不好办了。所以他们这四个人都不知道。王世充带着20万人马兵发瓦岗寨，这一兵发瓦岗寨，西魏王李密呀得到消息了。得到消息之后，他让王伯党带领一部分人守着瓦岗寨，李密亲自带着一部分人来到金梯关，准备到这来迎敌。结果他到了金梯关这个地方，人家兵马就到这儿了。李密这队伍没等进城，就还得往后退。这样，王世充指挥着他的军队如潮水一般就涌向瓦岗山。应该说，秦琼等人这一走，使李密在瓦岗山上众将官乃至于士卒他们的心气儿都散了，就好像人一样没了主心骨了，有人进犯拿不出主意来了。所以这一阵王世充得以施展他的兵士威力，这一下子攻到瓦岗山下，往山上这一冲杀，一场鏖战激战了3天3夜。李密一看守山守不住了，众将官也被王世充的队伍给冲得七零八散，李密和王伯党带领着人马杀出重围，逃出一段路来，马上收拢残部。收拢起来一查点人数，还有10000来人。这10000来人都聚集在西魏王李密的马前。西魏王李密一看这10000多人还有一些个将军们，再就是王伯党在他身旁，李密这眼睛里边就含了泪了。李密说，伯党，千错万错，孤王一人之错也，我不该把秦元帅等人放下瓦岗山呐！我数10万人马的大军，如今就剩了10000来人，这是我李密拂晓命薄，招惹的众位跟随我受苦受罪，我有何颜面再见大家？说到这里，李密抽出宝剑就要抹脖子，王伯党一把把李密就抱住了。主公，千千万万不要这样。王伯党抱住李密也是放声大哭，说，主公啊，现在我们还有10万来人呢，我们可以重整旗鼓再创大业，只是我们现在先得投靠一个主子。我们投靠谁呢？李密说，事到如今我们还能投靠哪个呀？王伯党说，我倒觉得呀，应该投靠唐王，一个是你也姓李，他也姓李，你们也算作是族人。再一个呢，李世民曾经上这里求救，您答应过他要出兵帮忙，我们没等帮忙，他被王世充的队伍给打败了，他回了长安了，这跟咱们没责任，这还算有一个前因。再加上我们在扬州是跟他们唐王签过合约的，现在您吃了败仗了，我们投靠他，我想唐王李渊肯定接纳。李密一听说的也有道理，好吧，于是带着10万来人就奔长安来了。离长安有一段距离，扎住队伍，派王伯党到长安城中去见唐王李渊。唐王李渊登基坐殿之后，这个第一年起名叫武德元年，他自己也就是武德年间的皇帝。李渊一见了王伯党，听王伯党一讲西魏王李密带着10万来人投靠他来了，李渊非常高兴，立即派小秦王李世民带领着全副的仪仗队伍是城外列队迎接。李世民这迎接呀，这李密还真挺高兴。李密一看唐王李渊看来还是大仁大义呀，这是大度之人呐。于是李密在小秦王李世民的陪同下就进了长安城，来到金殿之上，给唐王李渊这一见礼，一说自己的遭遇，如今数10万人马仅剩10万来人，无路可走，投靠到唐王的麾下了。唐王李渊当时金殿上就对李密加封，加封李密为行果公光禄卿。这光禄卿是个什么官呢？这光禄卿啊，就是朝纲当中啊，要是举行大宴会或者有外宾来了举行盛宴， 朝廷中举行盛典，不得吃饭吗？这吃饭呢，得有酒有菜，啊，还有伺候局的这么些人，就管这事儿的。光禄卿呢，唐朝的官职当中有9祀，光禄寺是其中一祀。光禄卿就是光禄寺里边最高官员，是什么级别？从三品，就是三品的副职。这个官一说出来，这李密一听，心里边可是有点不大高兴。李密心想：我当了光禄卿了啊，合着让我就管做酒的、和面的、做菜的，就让我管这帮人啊？行啊，既然投靠人家了，就先这么着吧。李密呢就点头答应下来了。没用2天，朝纲中要摆一个大的庆典活动。这一摆大的庆典活动，这李密就忙了。哎呦，你是做酒的、做菜的、做饭的、卖面案上的，还是不管干什么的呀？还是跑堂的？说那叫跑堂的吧，就是伺候人的嘛。全来找李密。李密当时这心态就不平衡了。李密心想：我是西魏王啊，我是一方的皇帝呀，称孤道寡呀，文武权臣都得跪下给我叩拜呀。怎么今儿个我成了厨子头了？我，哎呦，明月光禄卿，哎呀，李密这个心里不平衡。这一件事过去之后，李密就想啊，我不能在这里边就当这么一个官啊，宁为鸡前不为牛后。李密就给李渊写了道本章，这本章写的什么呢？李密说：“我呀有很多部下，现在被王世充都给打散了。据我所知。”我的这些部下，他们都散在山东各地。我请陛下，您给我一道旨意，让我带领人马到山东一带去召集我的旧部，扩大唐王的队伍。我敢说，我能给您招来不少于10万人马。这个本章一奏之后，唐公李渊马上就非常重视啊。李渊就把李密招到后宫，亲自面见他。李渊说：“你的本章我看了，我觉得此事可行，你呀就去吧。你不是投靠我的时候有1万人的属下吗？这1万人还归你带领，你就以邢国公的身份替朕招兵。我现在人马是越多越好。”李密一听好，既然是圣上相信，微臣肝脑涂地，当尽力为之。那么王伯党呢，也跟你去。李密说好，于是唐王李渊就封王伯党为左护卫将军，跟随着李密，扶助李密前去招收他的残部。王伯党跟着李密带着队伍出了长安城了。出了长安城之后，这李渊呢，让他奔黎阳，奔黎阳去先招募人马。出长安城奔黎阳，走到了愁桑镇这个地方，突然接到了一封诏书。是李渊给来的诏书，李渊这个诏书是告诉李密，见诏书速回长安。王伯党说："主公啊，咱们快点回去吧。"李密说："我们不能回去了，你知道吗？我们这次出了长安，我就没想再回去。"王伯党说："您这是什么意思？"李密说："什么意思？我不能在这儿给他当这厨子头，当那光禄卿。我看了这回。"我奉旨招募我的残部，当我们的残部人马聚齐之后，我现在还得重立大旗，我们还是西魏国。王伯当说："主公啊，这样愧对唐王啊。"李密说："你别管了，武艺已绝。"王伯当事到如今一看，劝李密是劝不了了。王伯当心想："大丈夫立义就不义生死啊，就说既然是我有这一个决心。"立这个义的，那是生死也不变的。王伯党说："我跟着你，好吧。"于是李密领着王伯党往前行进。诏书来了，让他回去。李密不回，抗旨不遵，往前走。李密说："下一步前面不远就是桃林县，我们先把桃林县取下来，作为立足之地。挑了10名骁勇的人士，就是说能征惯战的人士。"让他们都化妆成妇女，穿上妇女的衣服，啊，底下穿上裙子，把那刀啊都藏在裙子里头。 混进桃林县城，直接到桃林的衙门，到在桃林衙门这儿奔里边就冲。这一冲进去，结果把桃林的留守给宰了，桃林县城陷落。于是李密就在桃林这个地方又把西魏的大旗挑起来了。在这挑起大旗，李密准备招募他的过去的残部。在桃林待了没两天，忽然得到消息，说唐王得到这个信息之后非常生气，派手下的大将三元先生李靖带领人马向桃林进发。李密一看桃林这个县城太小，守不了，跟王伯党两个人一商议，带着有10000多人由打桃林县城就逃出来了，往前行走。前面是雄州，雄州的守将呢得到了唐王的命令了，说李密是一支叛军，必须要把他截杀在这里。雄州城里边早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由打城中出来迎击李密。李密一看雄州有人迎击他，没办法，只好拨头又往另一条路上逃走。这条路往前逃走，走来走去，前面就走到了深山密林当中。这座山叫行宫山，前面有一座山涧，这个涧叫断密涧。据说这个山涧里边断树长得特密，所以叫断密涧。没想到李密到这儿好像就应了一种地名了。在行宫山断密涧的树林子里边，人家早已经埋伏下了一哨人马。当王伯党、李密他们带领着队伍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两旁边树林中一棒落音是乱箭齐发呀，这10000多人呢全都得射得倒在了这个山涧之内。王伯党和李密两个人往前逃跑，前面又有人挡住了去路，最后李密中箭趴到地下。王伯党一看李密中了箭了，王伯党就一下子趴到李密的身上了。这一趴到李密的身上，乱箭齐发，就把王伯党射得跟刺猬一样。王伯党死了，那么李密在底下也没活，李密用旁侧射来的箭也把他射死了。李密和王伯党就这样死在了断密箭之中。他们两个死了，唐王吩咐把他们两个首级砍下送回长安。接着唐王开始兴兵进剿洛阳王王世充，王世充连接5个王爷准备对抗唐朝。接下来这就是索武隆、尉迟恭出事、单雄信弟兄反目、玄武门之变等事，据在《续隋唐演义》里边再说。这就叫乱世风云见英雄，金戈铁马任驰骋，败有原因成有理，一任千古再品评。隋唐演义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
1: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才发现
1: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99.5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1844年，人类史上第一封电报发出。
1: 1844年，最后一只大海雀在冰岛被杀。
0: 1914年，世界第一条民航航线投入运营。
1: 1914年，最后一只旅鸽停止了呼吸。
0: 1970年，互联网雏形已经出现。
1: 1970年，最后一只德克萨斯红狼被猎杀。
0: 2006年，人类第一次发现暗物质存在的直接证据。
1: 2006年，最后一头野生西非黑犀牛从地球上消失。人类进步史册的背面写着多少种野生动物的墓志铭。
0: 人与自然不能互相依存，就会一起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我写完了，我能玩一会儿吗？不行，必须把这首曲子练熟了，弹10遍。
1: 这张画怎么搞的？线条这么乱，这颜色搭配一点也没进步。妈妈，快看，一大片向日葵，黄灿灿的，真漂亮，我要把它画下来。给孩子上100堂美学课。 不如让他在大自然里畅快地行走一天。美玉是我们和美最好的相遇。长相思，一里远，丝竹悠悠，几百年。 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我穿，盼到了北京城，开了科学，我那辛辛苦苦啊，前去那秋后关，三天稳坐。

心没那分分，包装到牙签，道观们犯法要不承担，我怎当百姓的父母官，我宁叫难老驴好当安。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叹，岳武穆把金的兵来扛，可怜他侄儿金牌风破顶上断送了忠恩良，这都是前朝的忠臣良将。

0: 请文丞相归天。
1: 且慢，夫人，你让我先走一步吧。朕那是衣冠齐在，我占求国破家亡，事业休。唯有一腔忠烈气，碧空长弓。

人生自古水无死，六曲丹心照汗。

0: 岿然不动，
1: 我也岿然不动。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王大人你好，小两目养家也。

0: 今天啊，咱们这一大家子总算聚齐了，来，让我们为新年干杯。小明啊，你期末考试怎么样啊？
1: 还行还行，爷爷。
0: 表丽啊，你工作还好吧？
2: 哎，老爷，我正忙着呢。
0: 小宝，看你玩游戏玩的，这眼镜度数又深了吧？
3: 哎呀，又死了！老爷，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啊，你们就和手机过吧。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和你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别让手机控断了沟通路。
5: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99.5，
6: 到底是风呀，到底是风呀。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水浒传》作为四大名著之一，它历来是戏曲曲艺改编和演绎的重要题材。其中的故事《野猪林》《坐楼杀妻》《醉打山门》《武松打虎》等等，久演不衰。而黄梅戏由于其刚柔并济的风格特质，演绎才子佳人的缠绵爱情，可以说是得心应手，令无数观众为之倾倒。但其实他演起铁骨铮铮的汉子来也是毫不逊色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听到一段黄梅戏中水浒戏的唱腔林冲发配，由安庆市黄梅戏剧院谭春芳扮演的林冲，忧国忧民，英气逼人。但这位80万禁军教头，他满腔豪情难施展，满腹的冤屈无处诉，最终他一步步被逼上了梁山。接下来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一团谭春芳演唱的黄梅戏林冲发配的选段。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安庆黄梅戏剧院一团谭春芳演唱的黄梅戏《林冲发配》的选段。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由徐子燕演唱的黄梅戏《瞎子闹店》中的选段《凤阳歌》。这是一段传统的黄梅戏唱段，在黄梅戏发展的初期，由著名的黄梅戏老艺人丁永泉演唱，并且流传开来。
1: 扫地是风呀。

锁阳城是传统36本大戏之一。这个故事呢，他说的是参将赵广大娶了老将张定边的女儿张玉霞。张玉霞年轻貌美，让马太师的儿子马金洛垂涎已久。马金洛只是碍于赵广大的本领，一直不能得到手。他为了达到占有张玉霞的目的，假授赵广大元帅之职，命他率孤军到前线御敌，结果赵广大被敌军围困了13年。马金洛强抢美女张玉霞，可是张玉霞为了不遭马金洛的羞辱而自毁容颜。最终马金洛是恼羞成怒，将张玉霞发配到海螺墩去看养。接下来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听由吴松明演唱的黄梅戏《锁阳城》《驾云头》《收云雾》《海螺奔进》的选段。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江淮大戏院下半部分的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连城》的下半部分。根据清代小说家蒲松龄所著的《聊斋》中的短篇小说《连城》改编的黄梅戏同名故事，它叙述了一段有情人生死与共的动人爱情故事。如此感人的情节，再用黄梅戏优美婉转的唱腔来表现，可谓是相得益彰。这个故事它说的是史孝莲的千金女儿连城小姐，不仅知书达理，而且精于刺绣。有一天，史孝莲拿出一幅女儿绣的邯郸图，请年轻书生们就图题诗，他想要借此选个有才学的好女婿。书生乔大年作诗一首献上，深得连城小姐的喜爱。为了了解乔大年的人品，千金小姐连城女扮男装夜访书生，两人志趣相投。最终连城小姐赠香囊暗托了终身，可是后来恶少王化成强抢小姐连城，小姐连城忠贞不渝，拒婚而死。接下来他被书生乔大年割心头肉作为药引子，起死回生。而王化成再一次加害乔大年，这一回他使乔大年和连城小姐双双毙命。聪明善良的丫鬟用宝香囊诱使二人死而复生，最终是夫妻团圆。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黄梅戏《连城》的下半部分，由黄梅名家马彩楼和戴丽丽演唱，他们的演唱融情余生，韵味悠长，令人回味无穷。下面我们就抓紧时间一起来欣赏黄梅戏《连城》的下半部分。

乔大爷近日来看望小姐病情，闻说过心头之热，能救小姐，正是连城之民心可缓，我何惜热血洒天前。

我自繁华城，以轻狂风残害于我。小姐，你舍身相救。

不是最滔天，恨身边无有三尺剑，不能亲手出万剑。冥冥之中天有眼，狭路相逢在今天。三千不能把仇报，死后也要去深渊，那你前往神罗殿。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原来是这样。对了，我们山里面也有这个规矩哎，我小时候还梳过辫子。好，从今以后啊，再要有人乱逼乱说，我就给他两个耳光。
1: 杨兄，你我乃是孔子门生，理当尊教，守礼。
0: 是啊。
1: 适才，慈母立王法，我也要立规章。
0: 啊，你也要？你说吧。
1: 你听着。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香蕉属于热带水果，长时间放在低温贮存容易产生黑色的斑点，而且口感也会变差，因此不必要把香蕉放在冰箱里保存。此外，也不要把香蕉放在密闭的袋子中保存。香蕉成熟后会释放乙烯，而乙烯呢会加速香蕉成熟变质，所以如果将香蕉密封保存会更加容易变质，导致表皮发黑。香蕉的最佳储存温度是13摄氏度左右，在这个温度下香蕉成熟的速度会变慢，因此想要延长保质期，可以将香蕉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保存。存放时可以把香蕉挂起，或者将弯弯拱起的部分朝上放，让凹的那一面朝着桌面，这样可以避免香蕉因受压面积过大而导致变黑腐烂。
0: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

切都太迟了。明天你就要带着他走进结婚礼堂，我羡慕他，同时也给你我最深的祝福。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要想米饭吃得更加美味更健康，煮饭的过程中有不少细节需要大家多留心。首先，大米反复淘洗是很容易造成表层营养素流失的。有实验就表明，大米经过多次淘洗后，其中的维生素 B1 损失为40%到60%，无机盐的损失率高达70%。而且现在市面上正规出售的大米都经过了一定的筛选和加工，已经比较干净了，真的没有必要淘洗太多次。淘米时使用冷水轻柔地把米淘洗1到2次就可以了。烹饪前将大米浸泡10到30分钟，可以让米粒提前吸饱水分，蒸煮时淀粉颗粒糊化的会更加均匀，口感也就会更加软糯。浸泡结束后，大家可以直接用泡米水煮饭，这样可以最大化减少水溶性营养素在浸泡过程中的损失。米饭煮好后焖上10到15分钟，会让米饭变得更加松软，吃起来口感更好，也更适合肠胃不好的人群。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